0: 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4: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3: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4: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5: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6: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志成。五一小长假已经结束了，到今天呢，阳光热线节目也恢复到了常态化的播出。那么接下来时间，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还有就是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已经为大家准时来开通了，号码是380030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可以参与到今天的直播节目，在节目当中向我们讲述0380，选择一号键。在等待大家热线电话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先把最近的天气情况和大伙来说一说。今天其实您看，早晨一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感受到了外面开始飘着小雨了。那么作为五一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白天到夜间全省来看的幅度，目前来看呢，最低温在11-15度，最高温在18-23度，整体上来说体感上是偏凉的。这个时候呢，大家要是外出的话，就要穿这种防风的保暖的外套了。到了明天的时候呢，降雨会结束，未来一周就没有明显的降水了。气温市区黑山易县17度，北镇临海16度，夜间全市多云，北风2-3级，海面风力5-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0度，黑山易县6度，临海9度。也是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天气变化。说到这儿，已经有
7: 人志成，
6: 哎，是我，
7: 那个，
6: 你好，
7: 对，我想那个通过这个平台，就是表扬一下那个，马家派出所，就是5月5号，凌晨2:50吧，我哥是个独居老人，完了他追了，他起不来了，完了他打的110，我想那个啥，就是，道一声那谢谢吧，那谁，通过这平台吧，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6: 所以说今天想把这份感激之情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表述表述，来讲述讲述内心的感动，对吧？
7: 对，比较年轻的那个稍微瘦一点，完剩那个两位约有40-50岁吧，50岁那样吧，反正就是那什么吧，就是时间就挺快的。我那个谁，因为我住这离他这也比较近，完了然后他就一会儿就我到这了，那个人那个谁就民警就那个就开车就来一过来了。
6: 嗯，
7: 他要是那谁，他们要不来呢，那我肯定我就带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做瑜伽的垫儿，我就准备给他扒拉那垫儿上，那就躺，我也招不来带的，我寻天亮再找家人吧。
6: 可能如果说没有这个民警伸出援手的话，对于我们家人来讲这件事情挺困难的。现在你看，我们提到民警，提到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表扬的这件事情，平日里头呢，我们看他们守护着万家灯火，然后深夜当中呢，又化身咱们群众的依靠，独居老人敬老爱民，用这种平凡的坚守来进行着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也借此机会呢，向他们提出表扬，也会把您的这份心情我们转述给马家派出所。
7: 哎， 嗯，好的，
6: 好，也向您表示的感受到心里的那份温暖，也想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在节目当中表达内心的这种感动，也欢迎大家呢把最近发生的您身边和工作当中，不管是您最关心的、最关注的，是涉及到正风航风建设方面的，还是身边的这些暖心的事情，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

事儿，打卡报道。大鱿鱼，小鸡排，海鲜辣炒啊！我带你石桥子早市儿。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锦州欢迎您。
2: 玩的在等待着大家伙呢，就像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好多朋友正在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好心情啊，告诉大家节日快乐，也正在给我们的节目进行点赞。还有方啊，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线上呢。现在宝玉、大亮、老师，那其实这样的暖心的事情呢，在咱们锦州啊还有很多。走进今天的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0: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3: 推动极难筹判的城科治理。
0: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3: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4: 在辽宁锦州的许氏中医诊所，一场跨越千里的善意相遇，让师德与医德交相辉映，谱写了一曲温暖人心的时代赞歌。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的退休教师尹福老师，辗转找到阳光热线栏目组，讲述了他在辽宁锦州遇到的暖心事。
5: 我来自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朝鲜族学校，治疗5天，看看有没有缓解。
6: 为什么要给你减免治疗费用呢？
5: 因为他说我是个草原母亲，收养了这么多的孤儿，为了我的孩子们，为了我的健康，也要帮助我，所以他给我减免了费用。当时我们两个
6: 一直照顾这些孩子，为他们默默地提供帮助。
5: 对，一起吃，一起住，就是那个荷花牌洗衣机都洗坏了4个。
6: 将近30年的时间，您和您的爱人郑老师一直呢是在这个做慈善公益的道路上携手前行。
5: 也是我做的爱不算大，辽宁省锦州市许氏中医诊所比我的爱更大。
4: 30余载寒来暑往，他把所有的温柔和精力都给了孩子们，自己却落下了一身病。即便如此，他依旧心怀感恩，从未抱怨过半分。得知尹福老师的善举后，许大夫内心深受震撼，久久不能平静。
7: 我是一名中医大夫，作为一名大夫啊，就是说咱们讲是那个治病救人的，然后呢，我还是一名那个党员。为啥说？所以说我就跟他说了，说你这份钱呢，我就不要了，我就一直把那个身体给你调好。后来他就想给我买点那个电饭锅啦，还有什么的。咱既然想做了，就不能再收钱了。如果要收钱，就失去了我这个初心了嘛。而且这些年，就是说我负担他的一份，我每一年呢都会回我们当地的老家村上了，做那个扶贫啦，包括那个一些爱心活动了，就是说。我们村上条件不好的了，或者是机关单位有条件不好的，我这些年也一直在做。虽然说咱们不能做到说什么那个大义精神、大爱无疆了，但是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咱这个是咱能做到。祝咱们这栏目组是越办越好。
4: 施者传道授业，播撒希望；医者救死扶伤，传递温情。尹福老师30余载遇孤不辍。以师者大爱点亮孤童前路，兄弟的壮举却在平凡的小事中彰显了人性的光辉与道德的力量。人间有爱，温暖同行。尹福老师的无私奉献，许大夫的暖心回馈，是新时代文明风尚的生动缩影，也激励着更多人怀揣善意。一个角落，
0: 一条大河，穿越5000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100年沧桑巨变，见证了辽河儿女矢志民族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祥地。黑土辽阔，底蕴深厚，创新发展，逐梦未来。辽宁正在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看辽宁，去 全面
2: 反馈进展情况，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和您共同来关注。再次提示大家，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欢迎您的拨打。同样，我们还有反馈消息将和大伙共同的来说一说。日前呢，市内有一位听众陆先生手机18658912向阳光热线节目

0: 次沟通住院事宜时呢，陆先生作为医院老病号，并未向主治医生提供最新的腰部 CT 检查片子。医生结合现有诊疗信息，依据临床诊疗规范及医保住院标准，专业判定陆先生目前的身体状况啊，并未达到住院治疗标准。随后呢，陆先生又提出能否以肩部疾病名义办理住院，对此院方也给出明确答复。根据最新医保相关政策规定，肩部疾病除骨折情况外，均不符合住院治疗指征，无法办理医保住院。同时，院方表示，腰椎间盘突出病症需凭借完整最新的 CT 检查诊断结果，再由专业医生结合患者实际病情进行综合判定，才能确定是否符合住院条件。如果医院违背医保规定，在患者未达到住院标准的情况下贸然收治，属于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违反医保部门相关管理条例，是严令禁止的行为。针对此次情况呢，古塔区中医院表示会积极主动的与陆先生取得联系，就医保住院政策、病情判定依据等内容向其进行详细耐心的解释。同时呢，医院也明确承诺后续会持续关注陆先生的病情，一如既往的为其提供专业规范的诊疗服务，根据其病情恢复情况制定合适的后续治疗方案，全力保障患者的治疗需求。阳光热线节目呢，再次也是提醒广大市民，医保住院呢有着严格的指征标准，旨在规范医疗服务，保障医保基金合理使用。市民就诊时可提前了解相关政策，配合医院完成各项检查，以专业诊疗结果为准，理性看待住院治疗申请。说到这儿，有电话，咱们来接电话啊。这次要接通的是手机139尾号3789。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你是志成吧？
0: 是我呀，您好。
1: 那个有这个事我想跟你沟通一下子。我们家爷们儿呢，他那个就是那个也都2012年的话就得的糖尿病，一直就最后不岁数大了复查嘛，复查他住院呢，他就把原先那个单子拿去了，以后人家就完了，这回跟我们说就是不合，那糖尿病不合格。完了，我说他都有，我们都没在家，就因为他住院了，就孩子整的，就人说不合格就不合格。但是我就觉得我有点不明白，问谁还不知道上哪问去，我先跟你沟通一下子。
0: 你说的是想办慢病吧，是吗？
1: 是啊，特慢病就是五一之前呢，头一礼拜我给你打电话，那是江南姐，江南说是给你问的问，完我说给我问问吧，我也一直没回话，我寻今天再跟你沟通一下子。
0: 嗯，
1: 他这种情况下的话。要是确实不合格咱也没招，但是的话我就觉得打了这些胰岛素他天天一天打两遍，完了的话他身体非常不好，现在都走四条腿了。
0: 听我跟您说，听
1: 我说怎么还
0: 听我跟您说。
1: 哎哎哎，
0: 因为您现在讲到这儿呢，基本上对于这个情况有所了解了。从2023年开始呢，这个慢病实行了全辽宁省统一的一个判定标准和诊断标准。原来的话呢，14个市啊各有各的病种，各有各的诊断标准。但是从23年开始，辽宁省进行统一了，也就是说各市不再有自己的标准了。那这个政策是全省统一制定的话呢，关于糖尿病的话，它要求是糖尿病括号合并症和并发症，然后具体要求的标准是这样说的啊，糖尿病包括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及其他型糖尿病和这个并发生合并症或并发症。那它具体的标准当中有这些，如果达不到标准的话，单独只说糖尿病打胰岛素，目前来看呢，在省标准当中呢是审核过那个不能过去的，过不去的要求。
1: 但是我问你一下子，
0: 嗯，
1: 这个他现在的话就是主要是姐两个脚都黑了，这能不能算合并症？
0: 现在我看到这个省里的标准，大家也可以去查，就是叫《辽宁省门诊慢病认定标准》，这个当中提到的是这么说的啊，你看。一型糖尿病呢需经3级医院住院确诊，二型和其他型糖尿病的合并症和并发症写的是这么写的，经2级及以上医院诊断符合诊断标准，且存在心肾眼周围神经病变或肢端坏疽之一。这个具体情况呢，一他所提到的就是合并周围神经病变， 这是一个

0: 第二就是视网膜病变，还有就是合并冠心病需具备的条件，以及呢在具备条件之一包括尿蛋白等等，这就说的太具体了。如果说糖尿病肢端汇聚也达到具体的条件，包括像皮肤性什么病灶达到汇聚程度，然后严重下肢动脉血管狭窄或闭塞等等，是这么具体要求的。
1: 是什么？这能站住一头了？他这个我看呢。完了，那个你这时候在那文件上，我多说一句啊。
0: 嗯。
1: 完了，具体我们那块用啥？那时候他正是就是一直吧，就用药巩固知道吧？
0: 嗯嗯、
1: 其他病，他脑血栓了，这个那丁下整的，就那这正说住院的，他本人他没看着本人、
0: 嗯、
1: 单子，就是2012年的那个单子拿上去，是、
0: 嗯、
1: 他说不合格。
0: 不合格。
1: 完了这就拉倒了。
0: 嗯、
1: 但是我们本人呢，现在出现的话就是他已经高血压已经批了。你等这个像的完，我就觉得的话，他脚的话已经黑了，还能不能算？我就先跟你探讨一下，完叫我们去问去吧，我们也不知道是哪问题。
0: 如果脚的话，这块儿，那它是属于这个肢端汇聚吗？
1: 我看着够呛，要不咋说呢？就是他钉下脚种子，完了就吃那个，就是利尿的药啥的，他的那个尿酸高400几，完就让吃那个。
0: 刚才咱们提到
1: 了
0: 吗？文件当中，心、肾、眼。周围神经病变或肢端汇聚，看咱能往哪上去合并。心肾眼这肯定合并不上的，对吧？没有这些症状。那
1: 就说的那脚差不多少，完了那块不知道上哪去找。
0: 脚他现在只是
1: 这本人他没去呀。
0: 脚上
1: 他就把人家2012年的条件他就拿去
0: 了，重复
1: 了，在这没有呀。
0: 您说的重复了这段2012年这块不起作用了，说实话，就再怎么提2012年的，尤其现在要求是5年的住院病例。这12年到现在远远超过5年了，那个没有啥太大的实际价值了。如果说考虑到汇聚的话，它现在是有两个条件，必备具备以下条件之一，一个呢就是经3级医院确诊，肢端皮肤开放性病灶达到肢端汇聚的程度，这个没达到吧？它只是一个肿，对吧？
1: 肿黑了，脚皮都黑了呢。
0: 脚皮都黑了，那达到汇聚了，这个得医生诊断才行。这个不是咱说黑了咋样就行。第二个就是严重下肢动脉血管狭窄或闭塞，要求是血管狭窄大于等于70%，并伴有下肢皮肤溃疡。
1: 没有溃疡，他用啥呢？就是
0: 那这条肯定就不够。
1: 不够啊。
0: 对，您还说了，并伴有下肢皮肤溃疡。这是一个，就刚才提到两个条件得达到一个，这个不够了，那个就是病灶达到肢端汇聚的这个程度，如果也达不到，那肯定申请这还是不行的。因为现在省里标准非常严格，包括呢我们在跟医保中心提示的时候，然后医保中心跟我们说，他说哪怕咱这块说哎，那差不多给他报上去，最后省里不批，一样的道理的。
1: 是，我就想跟你问一下子，他说黑都不算的话，那我就拉倒了。用啥呢？他现在已经出去屋了，完了你要说再叫我们重新检查也费劲。用啥？他用糖尿病嘛，一直控制的，他没有那个单子，住院去了。
0: 嗯，
1: 完了就那个单子一报上去了，完了就拉倒了。完了，
0: 您这个就是
1: 上哪去问去？我先跟你沟通沟通。
0: 说到这儿，刚才就是说提到那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包括都不已经跟医生提示过了吗？申报的时候没通过，对吧？
1: 提了那个脚没提，剩其他就把单子还没交上去就拉倒，他没看着。
0: 说到这个肢端汇聚，就是包括手指、脚趾啊、足背呀、严重缺氧缺血，然后这个细胞坏死、腐败、失去病理状态了。但现在来讲还没达到这个程度，是吧？
1: 咱得说没达到，反正脚皮这都黑，两个脚皮黑，不肿。我寻思这种情况下不合格，你跟咱们商量，你都懂的，这个不合格就拉倒了，不能说非要。
0: 目前我们看到的省里的文件是这么要求的，就是提到说糖尿病，它一定是括号合并症和并发症，单纯的谈一个说我糖尿病。我们所了解，根据省里提示，叫辽宁省门诊慢特病认定标准，它没达到这个标准。
1: 那行，
0: 好，因为糖尿病说要求是合并心肾眼底器官损害的，这是达到这个范围的。具体的话呢，如果不太明白想问，那只能是请医保中心可以给再做出明确的解答。
1: 那医保中心电话多少啊？
0: 医保中心的电话我现在因为在直播节目，我手头没有，我可以稍后时间9点之后，然后了解到之后再给您回电话吧，我把电话再提供给您。
1: 好嘞，谢谢啊，
0: 您客气了，
1: 行，好嘞。 哎，麻烦了啊！
0: 哎，您客气了，先说到这儿，我们再会。请进下一位朋友了，要接通的是手机1395尾号6502。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哎，您好。
2: 哎，您好，是志成吗？
0: 是我呀，您好。
2: 哎，我说话您听着，我打扰您了。
0: 您客气了，我听得很清楚啊。
2: 哎，我也听得挺清楚。我这个是这个，我也那个，我是农村的，临海市新庄子乡朱屯村的。我也挺期盼，现在吧，这节气都立夏了，每年吧，谷雨我们小燕儿都来了。现在小燕儿都立夏半个多月了，我没看着小燕儿，我就挺期盼的。它也是我们农村的一道风景线，飞来飞去的，叫喳喳的。有的时候吧，我把厨房纱门开了，它也到我屋里来，飞来飞去的。我说燕子，燕子宝宝，你不能在屋里虚窝。我又把纱门子关上，你就进不来了。我现在吧，我看不着小燕儿，我也是挺期盼的。就这个事儿，我问我们农村您哪个屯儿哪个地方有小燕儿，告诉我一声。
0: 嗯，
2: 没有事儿。嗯。
0: 昨天才是，我看是昨天还是前昨五号的时候，昨天才立夏。没立夏半个多月呢。您刚才说立夏半个多月了，这不太对，昨天是立夏啊。
2: 小燕的季节，哎，我说话您听见了吗？
0: 听得很清楚。
2: 就是每年吧，都是谷雨吧，谷雨小燕来这谷雨前，在谷雨前后吧，小燕已经到立夏吧，小燕几乎都来到我们东北来传了。
0: 嗯，
2: 现在吧，我就总了观察期盼呢，几乎我一个都没看见。
0: 嗯。一般来说的话，咱不是说这个民间谚语叫清明见燕，谷雨满檐，啊，清明的时候基本就是开始见到这些零星部队了，在四月上旬清明前后，然后零星的先头部队就开始出现了，大批到来呢，基本就是在这个谷雨前后，四月中旬啊，四月下旬开始筑巢了，开始繁殖了。然后五月初基本上就会来全了，但是相对来讲，今年咱辽宁省的这气温好像一直偏低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是不是气温上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还没往这边飞呢？我的感觉是今年好像比每年要凉一点，您发现了吗？您看今天来讲的话，咱最低气温啊，因为今天白天有点雨，今天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0度，黑山一线6度，临海9度，最高温呢？今天市区黑山一线才17度。
2: 对，
0: 所以说温度上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然后顺便也问问大家伙吧，您是临海新庄子朱坨村的，看看不管是临海啊，还是咱们易县呢、黑山呢、北镇的周边的话，其他的这个县市区是不是见到这个燕子回来了啊？
2: 对了，它也是我们农村的一道风景线呢，
0: 嗯、
2: 飞来飞去的。叫喳喳，现在我们在观察、老观察，现在我们农村就有啥呢？
0: 嗯、
2: 有喜鹊，有麻雀，这看见了，在农村的大院里头啊，飞来飞去叫喳喳的，也是我们农村的一道风景线。
0: 嗯，的确如此。
2: 还有
0: 你
2: 了。
0: 嗯，哎，您客气了，那咱就顺便问问大家伙吧，看看我们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咱们的辛勤的农民朋友们，是不是家里头已经开始落这个小燕子了呢？然后是不是啊？是不是开始筑巢了，开始繁殖了？然后每天这个叫的惊掉这个叽叽喳喳的声音，像您所提到的这道亮丽的风景线，看看谁家已经出现这道亮丽的风景线了，咱们共同关注关注。
2: 那好了，
0: 哎，好的，
2: 麻烦
0: 哎，问到清楚之后，我们给您告诉您啊，嗯，好了，
2: 谢谢，
0: 哎，再会，继续来接电话，要请进的是第四位朋友，接通的是手机138尾号3275，您好，这位朋友，手机用户138尾号3275电话接通了，哎，您好，听到了，嗯，
3: 主任你好，
0: 您好，哎，请讲。
3: 我是那个咱那个临河区明德小区的住户，就咱电台的北南边那个住户，
0: 嗯，
3: 刀成，他这个去年呢12月9号开始换那个电梯，就是换更换电梯，因为物业吧把那个布梯的那个布梯间的那个声控灯号啊都配齐了，到12月29号，我们这个单元吧，我别的单元我不太清楚，就恢复了正常使用了。恢复正常使用了呢，它这个灯光灯啊，有一部分呢始终亮着， 黑天白天都亮。从是去年的，我就是我这个我这个。

0: 我这个单元，我这声是我是七声，我这个楼梯不提地铁的这个声控灯吧，始终亮着，黑天白天亮着，将近4个半月了。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打不着这电话，他说我翻出来那个我这个声控灯收据那个，他是有用户反映，这着的没人反映啊，是不是？这将近小半年了，这电灯黑白着着，我初步查了一下子，我们这小区吧。我没上楼，我在楼底下，我都白天，我的腿不太好使，发现了有11盏以上的灯，始终亮着。
1: 我把您要提到的问题核心内容听我再问一下，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具体内容再描述清楚一下。明德小区多少号楼的几单元？
0: 我是3号楼的4单元，别的这单元也有亮点，不是我这个那啥。
1: 这个，您刚才提到您是7楼来着，是吧？
0: 对对对。
1: 7楼啊，现在这个问题存在比较突出。另外，通过您的观察呢，在其他的不同的单元楼里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那刚才
0: 对
1: 您
0: 对
1: 提
0: 对
1: 到
0: 对对。
1: 说打过这个维修电话，这维修电话是打不通啊，就收费单上那个电话是打不通啊。
0: 没有，人就说这是没有这那电话不是那个没有。
1: 然后最
0: 我
1: 近
0: 查
1: 还。
0: 114114，他那个物业吧也没有电话。
1: 最近的
0: 他这
1: 话，
0: 是锦
1: 哎
0: 州
1: 呀，
0: 市。锦州市宏泰物业有限公司
1: 最近还有人到咱这收，
0: 有，这一年收，
1: 那
0: 他一年收一次。
1: 听我的问题好吗？听听我的问题，咱问啥答啥。上一次的话，那去年啥时候？
0: 你说什么玩意儿？收费啊？
1: 对。
0: 收费是去年是25年5月5号到26年4月，一年收一次。
1: 明德花苑小区的物业现在联系方式您有吗？
0: 物业我都去了，我都去了，我都去了。物业人家，
1: 我只是想知道您手头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0: 物业管，他声控灯的灯
1: 老
0: 头
1: 先生，
0: 做
1: 老先
0: 的
1: 生，
0: 就是
1: 老
0: 物业
1: 先
0: 管。
1: 生，我的问题不是那样，不妨听一听，我们想更关心、更关注的问题的核心在哪儿？有的时候呢，这问题挺简单的，几句话就能描述清楚。反倒如果说没有听到我们的具体的问题，不断的去描述，也会给大家造成一定的困惑和麻烦。来说一说啊，我们在微信视频号当中，缘分天空啊提到了刚才我们那位新庄子的女士，她说：“志成早上好啊，刚才有位大姨问小燕子的事儿，燕子已经来了近1个月了，她说这个缘分天空是临海沈家台的，刚才那位新庄子的沈家台的，只不过因为天气凉来了一小部分。”那么沈家台已经有小燕子了，我们这位新庄子的是不是也快来了呢？这1个月也该差不多了吧？估计是不是因为天气冷、天气凉的原因，所以才造成这个情况呢？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您所在的位置，现在这个小燕子是不是已经飞回来了？
2: 镜头里这一脉山水雄奇壮丽，镜头里这一缕风情纯美关东。镜头里这一段岁月激情创业，镜头里这一方沃土人杰地灵，家乡的山更绿，水更清，更加富庶美丽，是我的心愿。天辽地宁，江山如画，就是我的梦想。我的梦，中国梦。
1: 网上给大家同步更新了这条消息，就是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在今天9点到晚上的8点钟，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晴天气，同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尽量避免户外活动。也感谢我们的小助理把这条消息同步更新到了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上。那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这样一个防风、防雷雨的带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的开通当中，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就完全可以了。看看稍后尾号0719的电话是否能够继续接入进来啊？与此同时，我们有些公共服务消息要和大伙共同的来说一说。 说到第一条呢，也是跟这个出行相关的。那说到出行呢，我们关注一下现在道路上的通行状况。目前显示呢，各主要区域路况都是通畅的一个状态。

0: 所以说呢，大家行经市内各个路段的时候呢，还是比较畅通的。再有一条出行消息显示呢，因污水管线维修啊施工这样一个需要，经申请已批复，从今天开始，也就是5月6号到5月21号，施工单位会对富康路南北街至适应南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的通行。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货车辆及行人的通行。还有一个提示的呢，就是富康路南北街到永宁巷该路段两侧居民呢，以及周边商户车辆，在施工期间可沿富康路该路段双向道路维修施工啊。5月6号到6月5号，施工单位将对七陈县、锦溪县至金东县的路段要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再来说一下，从今天开始到6月5号，七陈县，这是从锦溪县到金东县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我们已经同步更新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了，大家就此情况呢，也可以进行及时的查阅来收看来查看。接下来咱们继续来接电话，这次要请进的将是手机用户159尾号0719。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
1: 我爸在24年那个2月份买的房子，在安乐里。完了，当时吧，取暖费的，就是取暖费所有的费用，完当时就跟他说了，他说的都不欠，他一切都不欠，但是没有书面的一个协议。完，我们就相信他了。但是，在年底前交取暖费前吧，人家取暖公司就说的欠2年取暖费，欠2年取暖费。完了，当时找他来的，他当时找他说的，他不是他欠的，他所有的取暖费我都交了，他说那是单位的欠的，之前2年。完了，他的是那个单位是，
0: 然后现在想问问我们怎么办是吗？还是想干嘛？
1: 对呀，我说现在怎样解决？我现在就找他，他不承认，他就是不给交。他说就是不是我欠的，是单位欠的。
0: 但现在他承认欠了2年取暖费这个事实，只是谁欠的他一直认为是单位而不是他本人，对吧？只不过现在这个供暖公司，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您的这个和家人的房子名下了，就找您要这2年的取暖费了，对吧？
1: 对，完了，但他不，现在不过户，过不了户啊，这2年取暖费他不交，他过不了户啊。他家也不，他家也不给交啊。完，我说跟他协商，
0: 不欠了，咱也没有进行相应的查档，也没进行更多的关注，就完全相信他嘴上所说的内容了。
1: 对，当时的话，
0: 那24年2月份到现在，那一直过不了户。当时过不了户的时候，是不是就在找他呀？
1: 对呀，就找了，到现在完，现在他找他也不接电话了，也不管了。
0: 现在呢，解决方法一，找他，让他承认事实还好；找不到，那咱们只能通过法律途径起诉了，没有别的办法。再不行，那您就再不行，那就我自己认了呗。当初我自己没核实清楚，我交2年呗。找他，他也不搭理我了，那也就这样一个处理方法。要么就得只能起诉他了。
1: 对，只能走法律途径。
0: 对，只能走法律途径。他说什么单位欠不欠的，那个跟您没有太大关系。我是从你手买的房子，况且热是你家用了，就是原房主你用了。那我你不管哪个单位是不是单位欠的，这事儿都跟我没关系，我也不能因为这事儿我找你们单位去，我找不上啊，对吧？只能找他。
1: 但是我问一下主持人，我说起诉是起诉他儿子，起诉他父亲呢？
0: 房主呗。
1: 这房子他父亲的。
0: 那就起诉房主呗。
1: 啊，房主还
0: 户不就更麻烦了吗？原房主房本上还是这原房主，房主已经去世了，去世之后他那块儿。啊，
1: 就是房本都过户完了，就是那个就取暖费过户不了，还现在以他的名义交呢。
0: 啊，那取暖费上那个名头上是谁呀？是原房主去世的那头，
1: 还是以他的名？
0: 让他就先联系他吧，联系这儿子吧，因为老先生那块人都去世了，你咋起诉啊？对吧？
1: 对。
0: 那
1: 是他儿子，那时候他儿子给卖的。
0: 他儿子给卖的，当时办的时候老先生肯定没去世呢。
1: 老爷子啊，老爷子现在他那个是房本，他过好可以
0: 156啊，156
1: 我记一下。
0: 您记一下，也提示大家一下，如果说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和我们节目的法律顾问取得联系，可以拨打这部电话。
1: 156-4061-9555。9555。
0: 他姓骆，骆律师。
1: 啊，骆。
0: 嗯，骆律师。您说我是阳光热线节目的听众啊，我现在涉及到一个法律方面的问题了，想跟您咨询一下，想跟您请教请教，然后您就把这事情描述给他。
1: 好好。
0: 嗯，有的时候打不通，他可能正在出庭啊，或者是外调什么的，那我们就过段时间再继续拨打就行，好吧？
1: 好。
0: 好，
1: 那
0: 咱就先说到这儿，我们再会了啊。我不迁出去的话，你们双方用这同样一个位置，有的时候户口是落不进来的，没有这种亲属关系啊，没有这种家庭关系的话。

0: 那这一点也是要提示的啊，别把这个方面去忽略了。多跑一跑，多问一问，多打听打听，或者呢，双方签有相应的一个协议。如果在以上也是我们今天阳光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这档节目在晚间的10点钟还会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本期节目主持志成，编辑志成，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1: 体天动感增活力，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临近新场景，一条条河涌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龙胜龙脊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续推进。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1到3月份，全国农产品网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0: 趣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0: 锦州广播电视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1: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清访谈，给大家讲述呢锦州酿造厂的前世今生。互动话题，想邀请大家一起唠一唠，您吃过锦州产的调味品吗？无论是早年间的万生酱园，说呢这些属于锦州的调味品味道，串联起了咱们的工业史和民生史。调味品这东西啊也挺奇怪的，如果你用惯了一个牌子啊，比如说就是习惯吃某一个牌子的大酱，某一个牌子的甚至是盐，哎，你换了牌子之后都会觉得做菜差点意思，或者总觉得这个剂量有点拿不准了。如果您有这样的感受，可能会对今天的这期节目啊特别感兴趣，因为您是一个会吃的人。好，通过中波666号啊，相对来说用视频号看节目的听众朋友还不是特别多，因为它会占用手机啊，你这个屏幕呢得是一直亮着啊，要看啊，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是通过咱们的视频号啊，您可以随时在评论区去留言。在锦州的轻工业版图当中呢，和我们百姓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就是锦州酿造厂。为什么把这个罪给了他呢？因为你想啊，其他的比如说纺织品啊，那么过去呢你起码说不会无美，所以呢酿造品啊，就这些盐啊酱啊醋啊，这是真的和生活密切相关。锦州的酿造业呢自古就是有根基的，但是这一方面的详细技术在地方志当中并不多啊，因为大多数呢都是这种个人的小作坊啊，就是这家做点酱啊，啊那家卖盐呢 啊或者哪一家是卖酒又卖醋啊，啊没有形成特别大的规模。什么时候锦州的酿造业才迎来了第一次规模化发展？爱国实业家李善祥先生呢，他整合了当时锦州的一些资源啊，就是找到了一些会做酱的啊这种小作坊，然后呢在咱们古城的东门外啊，这个古城指的就是你可以想一下咱们锦州酿造业的基础，那这个呢就是锦州酿造厂最初的雏形。在这呢要多说一下这个李善祥先生，虽然说呢是经常介绍，但是我觉得依然有必要带一下生平。李善祥先生呢是一位爱国实业家，浙江宁波人，他被称作中国苹果之父。那么当时为什么在经营这个生生果园的同时又做了这个万生酱园呢？啊，大家注意，果园叫生生果园，酱园呢叫万生酱园，啊，万物生长啊，万物安生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那会儿啊，咱们锦州基本上关于咸味的调味品只有两种，第一个是盐，盐这个东西我相信在锦州是不缺的，咱们也介绍过锦州盐厂的前世今生啊，就再不济这个是整个东北地区啊都会的一个技艺，那时候家家下大酱是一个很重要的民生盛事啊。那么除此之外，咸味的调味品里那会儿是没有酱油的。没有酱油是什么概念呢？没有这种酱油，严格意义上来讲你不能做红烧的菜。也有人说呀，就是酿造大酱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淘出一部分大酱啊沁出的那个汁儿，但那个呢有咸味儿，有鲜味儿，颜色上是不太对的，它依然达不到红烧的效果啊，只能说呢它也是一种酱油。那个时候呢，李善祥经营的这个生生果园啊，里边有很多呢他从江浙一带带过来的工人啊，那这些工人呢就觉得试一试，于是呢李善祥先生在1917年就请了一位绍兴籍的鲁迅先生的
这个老仙儿，他负责人呢，就是这方面的一些负责人呢，然后当地的一些名士啊，让大家品评品评啊，就是看看这行不行啊，味道好不好啊？没想到呢，这个酱油做的特别棒啊，都说是新香醇厚，所以就决定妥了，你这实验品成功了，咱们就大规模的生产。当时啊，这个酱油厂啊，就是。

万升的这个酱园啊，虽然是以酱油为主，他们也叫酱园。工人、技师、账房总共56人，这想想也不少了哈。这作坊一共是103间，啊，黑底金字的啊，万升酱园的牌匾，相当的敞亮。整个工艺呢是采用了江南的传统工艺，叫浸豆啊，这就明白了，先泡豆子，然后是蒸料、制曲、发酵、日晒，还有最后一道叫夜露啊。万升酱园当时主要的产品啊，一个是酱油，还有呢他也做了虾油小菜啊，后来呢又开发了青方、红方和陈醋。所以呢这个万升酱园呢是锦州第一家现代的酱园，也是李善祥实业救国造福地方的一环，和他的生生果园还有后来的恒康农场一起啊，构成了他在锦州的实业版图。后来呢万升酱园是几经变迁啊，新中国成立之后，李善祥先生是把自己所有的产业是无偿的捐献给锦州市政府啊，然后自己呢回到宁波去读。那么后来呢，政府又对传统酱园进行了公私合营，整合资源，正式组建了国营的酿造厂。这个厂址大家应该很熟悉，就在临河区兰花里的10号。啊，这个厂区当时占地面积不小，也是13000多平方米啊，这么一个大厂房，有发酵池，有晒酱池，有灌装车间，它是完整的产业链。就怎么说呢，这边豆子进去了，那边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这个留言已经开始发上来了。看看这个陆曼曼说呀，非常非常喜欢老锦州过去的那种青方腐乳，他说后来呢再买王致和的也很像，但是依然不是那个味儿。说呢永远记得那时候去锦州的各种卖点儿小铺啊，说给我来一个8毛钱的母油。哎，母油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咱们锦州人挺特有的一段记忆哈，一会儿着重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啥是母油，为啥这么叫。这个叫一个闪电哈，闪电后面一个笑脸儿，用那个图标做的名字。他说呢，酱这个东西吃来吃去还是锦州大酱最香最顺口啊。他说大葱蘸大酱啊，吃完肯定胖啊，肯定没有什么甜品奶茶热量高。但是问题出在哪儿了呢？问题是他这个东西啊太爽口了啊，您这个吃完之后胃口大开。然后就越吃越胖。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他说我家原味扰民的问题啊，因为黄豆在发酵和酿造的过程中那个味儿确实很大啊，你看吃的时候是特别鲜美，那早期的确是有味儿的。所以后来呢像以海天为代表的啊这种制酱厂后来都远离居民区了，因为气味干扰。再介绍一下呢锦州酿造厂的黄金时代啊，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呢整个锦州地区的发酵调味品工业其实不只是一个厂子，有十多家厂子遍布市内和各个县区啊，但是锦州酿造厂呢是其中的龙头老大，它占据着主导地位。每当呢锦州城还笼罩在晨雾当中的时候，那么兰花里10号的厂区当中往往已经开始热气腾腾了啊，因为干活要趁早。巨大的发酵池当中，黄豆和麦麸在微生物的作用真的是悄然释放出鲜味儿。开阔的晒酱场上，一排排的酱缸整齐排列啊，那时候的缸盖是要做成那种斗笠型的，你看着好像是旧旧的，其实它很严实，它要防雨水啊，还要防大到老鼠啊，小到蚊虫啊，是一道一道的从传统到现代相结合的啊。其实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说哪一种食品尤其是酿造食品能够完全脱离开人工的干预啊，就彻底是那个全机械化的也很少。
正啊万生酱园出的万字酱油的听众不敢说没有，但是可能不太多了哈。万字酱油呢，因为是南方工艺啊，又用了极好的东北大豆啊，所以它是浓厚红亮啊，这个整个这个酱体酱油的液体看起来是澄澈的啊，没有什么沉淀物，气味呢是纯正芳香的啊，而且带有独特的纸香味儿，就闻着很润啊，这好像就是自带荤菜感那种香气。那么一直到了1983年，锦州酿造厂呢是克服重重困难恢复了万字酱油的生产品啊，它是实至名归的。咱们小时候听过一个广告语叫什么？

那个母油买回来之后，那会儿多会过日子啊！你看现在咱们那么多就高档的啊调味瓶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化妆品瓶子，用完之后就扔了。那时候不是，那时候一个酱油瓶能装好几袋酱油，什么时候打了什么时候算啊！把那个母油剪一个口啊，嗯，手不稳的拿漏斗，手稳的直接灌啊，挤到那个瓶子里头就可以接着用了。来，我们再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韩童说呢，酿造厂的母油、大豆酱、腐乳、老醋，常吃下拌菜和调菜的时候用。现在东湖丽景西半部分就是酿造厂的原址，东半部分是玻璃总厂生产产品的厂址。你了解的太清楚了啊，我还没介绍到这个现在对标的位置啊，然后韩童已经告诉大家了啊，是哪个地方。还有看看金亮亮说呢，他说今天的节目太贴合我心了，他从小呢就听一句话说家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另外呢，金亮亮说锦州的酱油肯定是吃过的呀，我一直觉得锦州那个酱油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味道，是现在那个酱油没有的。我也是这个感觉，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哈、啊。就过去那个酱油，你给它倒到碗里，放在桌子上，你过来的时候，你会闻到酱油味儿，啊，很浓的酱油味儿。但是现在的一些酱油，好像这个味道确实是不冲了，啊，醋还保留着这个很浓郁的醋味儿，但是酱油的确不同。但是现在的酱油功能也是越分越细哈、啊，有专门针对这个血压高的人。还出品了这种薄盐酱油啊，就这个赛道也是非常的卷。还有这个海兰兰说呢，他说一块红番一个馒头啊，美美的喝一碗大米粥。这个是提前退休石大爷说，我年轻的时候口重啊，在单位吃包子直接拿酱油瓶往包子里头怼。那这口也太重了，我觉得单位的包子一般都不会太淡了，但是我能想到就是咬一口之后直接拿那酱油瓶啊放到里头，也有人这么吃醋的啊。还有这个是一心向前说，高桥陈醋虽然现在划归到葫芦岛了，但是在我们老锦州人的心里头，它还是辽西的醋王，炖肉的时候放一点，做鱼的时候放一点，去腥提香一绝。对呀、啊，现在时至今日，我有时候那个过102国道，路过就是去葫芦岛的时候，路过这个高桥镇这一站的时候，还是油然而生的，觉得很亲切哈、啊。真的是一个物产啊，带动一个地名。好了，说到这儿，我要给大家出道题了。刚才咱们说了半天呢，锦州的母油，不知道大家还都不记不记得啊？咱锦州那个除了万字酱油之外，还有母油。那么问问大家，母油更接近于我们现在常用的哪一种酱油？这酱油是有分类的啊，母油更接近于现在的哪一种酱油？一生抽，二老抽。母油更接近于哪种酱油呢？通过刚才的介绍和您这个这么多年做菜的回忆，它更接近于哪一种？一生抽，二老抽。能答对这道题的多多少少呢，得是做点饭的人啊，因为你首先得分清这个生抽和老抽的区别啊，可能才能答对这道题。好了，我们听首歌等候大家的回答，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新闻广播的沈晴访谈节目，也可以通过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来边听边看。

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啊。看到好多听众朋友在这个公众号的评论区里面留言，我觉得特别可爱哈，变成了一个菜谱的分享啊。你看像这个阳光沙滩仙人掌，小蘑菇，海阔天空，这仨人儿不约而同的在探讨啊这个生抽老抽如何使用的问题。那刚刚这道题提到的是咱们锦州酿造厂那时候的一个王牌产品，物美价廉，质量又很好的母油。那母油更接近于什么呢？它更接近于咱们现在说的老抽啊。你看正如这个阳光沙滩仙人掌说呀，早些年间看那个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里面教做菜啊，总提到一些不知名的调味品，尤其现在的老抽。老抽和生抽的区别呢，就是老抽更上色，就更浓郁的酱油。那为什么叫母油呢？它还有种叫法叫秋油，秋天的油。母油和秋油到目前为止这两个叫法，中国无锡还在使用。啊，具体为啥秋天的更好，这一定有它的道理，我解释不清啊。但大家记住，母油更接近于现在的老抽，所以说呢，炒青菜什么的是不太适合放它的，放进去之后这颜色就太重了。来我们看看答对的听众朋友，有这个磊，有静言，再翻一下，还有这是一心向前，无限开朗，愿得一人心，牧歌，这个叫小小糖啊。我们再来看这个系统刚好卡顿了一下，它就随机出现了。再来啊，我们看看这个是宇宙之王，哎呀妈，这名儿起的这个大。他说呢，一闻到过去那个酱油的味儿，我就感觉是在逛过去的那种供销社啊，就老酱油的味儿让你想起供销社是吧，打过散装酱油是不是。还有我们看看这个是90后宝妈说了，她说呢，陈醋让饺子凉菜都有了灵魂。陆曼曼说呢，南票早就不归锦州管了，但是高桥陈醋把辽西人的味蕾永远连接在一起。其实在锦湖两地人民的心中，尤其是上岁数人的心中，没觉得

多大的分别哈、啊、来吧，我们如果说这个锦州酿造厂是标准化后的工业美味，那么锦州大象呢，更是深入人心、妇孺皆知的民间味觉图腾啊。在锦州呢，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绝大多数人应该都吃过一口锦州自己产的锦州大酱啊。你说它好在哪儿呢？也无法。关于锦州大酱，那时候有一个生动的写照啊，叫呼黄豆摔成方啊，缸里窖里百事香，蘸青菜调窖汤啊，雕上一勺油汪汪，这个雕字用得特别好，比蒯字更响亮。其实按锦州话来说，不是叫雕，而是要说刀啊，刀上一勺油汪汪。锦州大酱厂咱们一会儿再唠。其实呢，在这里啊，一定要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锦州化工厂。锦州化工厂呢，是从锦州酿造车间当中衍生出来的，这感觉是挺有意思哈。从香气扑鼻的酱菜园子到冰冷坚硬的化工产业区啊。故事回到1958年，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为了响应国家发展农业的号召，锦州酿造厂呢，利用自身在微生物发酵领域的技术优势，它专门成立一个特殊的车间。大家都知道，就是工厂的车间，基本上就是每个车间有自己的主业啊，比如这个车间我是做棍儿的，这个车间我生产纸的，这个车间是做雪糕的，连在一起，最后雪糕出来了。那么那时候，锦州酿造厂成立的这个车间叫细菌肥料车间啊。为了支援农业生产啊，这个依附于酱园的小车间开始生产叫固氮菌、磷细菌啊这些东西。为什么放在酿造厂？因为他们有原料，然后也有这个相应的技术。那么2年之后，这个小车间就从锦州酿造厂脱离出来了。为啥呢？因为它做得太好了，这个肥料特别受欢迎，所以干脆呢就从单一的菌肥啊给提取出来，自己建厂啊，然后呢向更多的化工产品去拓展。1960年，根据锦州工业布局调整，细菌肥料车间正式从锦州酿造厂独立出来，成立了锦州化工一厂啊，从此开始了它工业气息的化工征程。有没有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了解化工一厂的？时光飞逝啊，进入90年代，企业几经变革，最终更名为锦州化工厂，它成为了锦州石油化工公司，也就是锦州石化旗下的直属企业啊，就归石化了。从大方向来说，非常非常成功啊，这事儿做的。日用化工，也就是它能服务于工业，也能服务于民用。工业的拳头产品呢是 T-50 石油脂增塑剂，这是广泛用在塑料和橡胶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添加剂。具体干啥的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但据说呢这个质量非常好，是化工厂的一个骄傲，曾经获得过化工部优质产品的称号。咱那时候说什么来的？说省优、部优、国优啊，这个部如果说是化工产品，就是当时化工部认可的优质产品。那么民用这片呢，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人能记得了，它也出了好多产品啊，但可能我这个年龄还不够啊，我印象中是没有什么印象了。它生产洗衣粉啊，最有名的是康宝牌的洗衣粉，有人用过吗？说是去污力强，性格温和，泡沫适中。其实有些洗衣粉呢，就是光是虚沫，最后洗出来觉得不干净，那不起沫的就更让人恼火啊。所以呢，这个康宝牌洗衣粉据说是当时辽西地区无数家庭的洗衣好帮手啊，帮助锦州人度过了一段还需要以手洗为主的啊那个光辉岁月。另外呢，它还生产了8201洗净剂。

洗消液、洗发液、洗皮膏、洗衣皂，好厉害啊！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啊，就是90年代之后，这个保洁公司进驻中国了，然后开始了以什么海飞丝、潘婷、飘柔啊、这些主打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就大量的小日化企业的那个产品就被挤掉了。嗯，可能现在能想起来的还有那个蓝色的海鸥，黄色的蜂花，蜂花还是很厉害的啊，一直坚持做下来了。但是很多过去呢，就是地级市当中自己生产的日化产品就没有了，也包括当年风靡一时的，甚至呢就是有过央视整点报时、春晚整点报时的那个叫活力28沙氏日化啊、也是一度销声匿迹，然后后来呢这个品牌呢又再次复燃。那、当年的那个企业的这个老工程师什么的有一个口号特别好啊，说既然巅峰留不住，那就重走来时路。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咱们锦州失去了很多很多品牌啊。嗯，不要急，因为人生呢不是短短的就这个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啊，谁知道呢啥时候啊又重走来时路的。好，这个呢是特别要跟大家说的，就咱们这个酿造厂的功绩不仅仅是生产了这个酱油啊、陈醋、红方、青方啊，它也是派生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企业，就是化工厂。来，我们再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这规模不大啊，这个挣的也不多，但是幸福感是满满的。嗯，有时候这个幸福感不是在于你外部拥有了多少东西，是你内心的满足感是否重要啊。有时候它的构成是你熟悉的街路啊，你亲切的家人，你够意思的朋友啊，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看似平淡，没有轰轰烈烈，离这个一个亿的小目标似乎永远遥不可及，但这个呢有时候是怎么说呢，最宝贵的东西了。再来看看，这个是红玉啊，他说了，我还记得小时候买过锦州自己出的大酱啊、酱油啊，他说那个味道是很鲜很鲜的啊，他不知道是不是我味蕾的原因，他尤其是炖锦州的大鱼、小鱼、楞棒鱼，咋的？这个比楞棒大的在你那算大鱼，比楞棒小的算小鱼是不？他说酱这些鱼的时候啊，一定要用咱锦州地产的大酱才行。嗯，这个是宇哥说呀，他锦州大酱还有吗？还有呢。这个包装给大家搜了一下，哎呀，依然是如此的质朴啊，就是大大方方写着锦州大酱，然后倒是把这个蘸酱菜印得特别清晰，你看这是生菜、水萝卜、黄瓜啊，前面这是葱段，这个包装大家有买过吗？这个没有特别着重的去介绍的，是因为大酱厂还好好的还在呢，是吧？那么这个有人问啊，说锦州大酱和万生酱园有除了这个锦州酿造厂之外，它还有一个分支，就是古塔区的酿造厂啊，那时候它主要是以做酱为主了。如今的锦州大酱，它的选料、蒸煮、发酵、粉碎、研磨、高温灭菌啊，这一系列的流程和没有那个完整的豆瓣感，然后它的颜色好像更红亮一些啊，然后增稠剂不是增稠剂的感觉不是那么多啊，就跟一些其他的那个大品牌相比，好像它略水分多一点啊。至于说好不好吃，这一定好。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个挺重要的调味品，那就是醋。刚才

小胡还问我说呢，说请姐介绍一下卤虾油酱呗。卤虾油酱啊，得单开一期节目才能介绍完，它的历史更源远流长。说说南票的这个高桥陈醋啊，理清一个关系，就是南票区的归属变迁问题。啊，老锦州人呢，到现在好多人还觉得这南票不是锦州的吗？曾经是哈，那什么时候不归锦州管的呢？给大家出道题呀，大家试一试，看你能不能记着南票什么时候不归锦州管了？给大家两个备选答案：一，1979年；二，1989年。啊，啥时候这南票不归锦州管了？这就咱不能说高桥陈醋是锦州醋了，是啥时候？一。1979年，二1989年，来吧，考一考大家对家乡历史节点的记忆能力。

好了，给大家留了一点答题的时间哈、啊，我们来看看这道题答对的听众朋友有多少。还可以，大多数听众朋友都答对了，选第二个啊，1989年啊，这是对锦州人来讲，我觉得永远难忘的一个时间节点呐、啊。看看啊，答对的听众朋友包括咸鱼翻身，包括竹影小筑、怨声龙，李欣，还有这个是看看，提前退休石大爷，蒜鸟蒜鸟，摇声啊，一心向前，海阔天空，90后宝妈，爱你一万年。啊，等等，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那个是1989年出现的事情。还有钟小柱说呢，东湖丽景这个南门东侧还有酿造厂的经销处呢，能够买来尝一尝，超市里应该也都有吧。还有光谱说呢，锦华商场就卖锦州大酱。啊，还有呢是吧，好几年没有逛过锦华商场了，小时候我对那块特别的亲切和熟悉。另外光谱说呢，我用锦州的母油没感觉它的色泽很重，所以它是生抽。对啊，光谱姐姐说的非常对，咱们那个母油的上色能力真的没有达到现在呢这个就是那个老抽的那个程度上，就一点儿然后颜色就上来了，还没有。来吧，我们看看啊，这个回到葫芦岛跟咱分家那个时刻，那是1989年6月12号，啊，从那天开始呢，这个锦州管辖的南票区和葫芦岛区都划归为锦西市，啊，锦西市呢从县级升格为地级市了。然后至此呢，这个锦西市是下辖连山、葫芦岛、南票三区以及绥中和建昌两县啊。然后再后来呢，锦西终于不是全中国唯一一个以其他城市

0: 方位命名的城市了啊，就过去总觉得好像是附属市一样，嗯，这回就独立出来。那么正是这一次行政区域的划分调整，那么高桥陈醋啊就不再属于锦州了，但是呢它这600多年的醋香依然值得说两句。某种程度来讲，你说它是锦州醋王这是不为过的，因为它的年纪可以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万历年间呢是有明确记载了，那如果说是萌生，可能再往上推一推，推到嘉靖啊那个老道士那里也是有可能的。难得的是那会儿就有人开始记述了，明朝时陈景泰老先生在高桥设立了万丰酱园儿。哎呀，他们这个行当好喜欢万什么什么是吧？咱们的这个酱厂啊，原来叫万生啊，他这叫万丰，万丰酱园儿。明嘉靖年间，陈景泰的后人叫陈锡侯，在高桥建了高桥醋铺，专门做醋。为什么在这儿呢？因为这个地方水好。怎么判断一个地方水好不好？你看这个地方的豆制品好不好，哎，好水做好豆腐。那么高桥呢地处大小红罗山下面，红罗县干豆腐那么出名，拿它做醋也相当不错。另外呢坚持用了咱辽宁锦州这片出的红高粱为原料，所以呢它有一个独特的微甜的味道。你可以说呢高桥这个醋瓶子一直有点 low， 也是好多外地朋友比较诟病的一点啊，但是现在它已经在进步了啊，我在网上搜了一下也有新的包装。但是很难否认高桥陈醋不好吃啊，它确实也是和就是在山西醋啊镇江醋啊这些流派当中很独树一帜的一个味道。从锦州万字酱油、母油到陈醋啊、青红方，还想了想当年这个康宝牌的洗衣粉，我也不知道我用过没有啊，这个洗衣粉。那这些名字啊，永远的汇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记忆不可磨灭的部分。好啦，絮叨了这么多，咱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秋高气爽说呢，沈晴主持的太好啦，让我们回忆过往过以往的过去，真好啊。那也感谢您的收听和喜欢，我争取越做越好。我们这个镜头啊，我们这个直播用的镜头特别有意思，你必须瞅着它啊，他这个才特别的清晰，我这稍微一低头读留言啊，这脸就摸。好多听众朋友可能一直在点赞，谢谢大家的喜欢。那下一次沈晴访谈话说老故事，咱们再会了。
1: 每天新闻快一点，
2: 新华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休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龙胜龙脊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分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 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以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

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 10.5%， 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

0: 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希望，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接下来欢迎您收听专题节目《中国精神》。
2: 上世纪60年代诞生的铁人精神背后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铁人精神又有着怎样独特的内涵呢？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中国精神》，铁人精神。自古以来，闪耀的中国精神总是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石油严重短缺，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困难重重，国防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1958年，党中央作出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重大决策，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满怀豪情，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广袤的松嫩平原，展开艰苦的地质勘探，终于发现了大庆油田。这一重大发现翻开了中国石油开发史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页。在大庆油田建设的过程中，石油工人们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绩。其中，王进喜因为油田建设而奋不顾身的先进事迹，获得了铁人的称号。铁人不仅仅是一个先进人物的代表，更体现着一种精神，铁人精神。那么铁人精神诞生的背后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对于今天的我们，它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呢？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明明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特别节目《中国精神，铁人精神》。
3: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油田发现60周年。那么2019年10月8日也是铁人王进喜诞辰96周年。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日子里，让我们共同追忆铁人的奋斗历程，感悟历久弥新的铁人精神。那么说到铁人精神，我们可以说它自形成之日起呢，就与新中国风雨同身，成为石油人的精神动力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他鼓舞着一代一代的石油儿女，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奉献着青春汗水、热血年华。他让新中国摆脱掉了贫油的帽子，强壮起国民经济的筋骨，为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石油战线弘扬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实际上包括克拉玛依精神、玉门精神。这种精神的弘扬至今仍然需要，而且永不过时。提到石油，我们立刻会想到高速公路旁边助你续航有保障的加油站，机械运转需要添加的润滑油。其实呀，咱们的食品、化妆品、衣服的生产环节都离不开石油。这么说吧，我们一个人一生平均要穿掉的石油进行过一番勘察，并且呀，他在《梦溪笔谈》里首次使用“石油”这个名词，他预言说：“此物后必大行于世。”到了近代，当石油工业真正在世界各国大行于世时， 中国的石油工业却远远的落后。不动用本来就不多的外汇，并且通过特殊渠道去国外买一些洋油回来。石油的问题令朱德总司令忧心忡忡。他说，

0: 现在战争打的就是钢铁和石油，没有石油，飞机、坦克、大炮不如一根打狗棍。可以说，当时石油已经成为了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缺少石油，新中国的建设告急；缺少石油，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告急。为此，新中国的决策者们率领着新中国的石油大军开始向石油进军了。那么1959年，我国的石油战线就传来了喜讯，发现了大庆油田。发现了这样一个大油田，我们怎样把它拿下来呢？因为在勘探开发过程中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国家当时处于困难时期，又不可能给很多的投资，而且呢，当时担任东北勘督，决定把全局的劣势变成一个局部的优势。我们干脆把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采取集中优势兵力，以打歼灭战的形式，组织一场石油大会战。那么，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即将在大庆展开，队伍从此踏上了艰苦的创业征程，艰苦卓绝的石油大会战就此打响。在会战的实施队伍上，有一位石油工人作为大会战涌现出来的第一名标兵，披红挂花，被职工们敲锣打鼓地送进了会场。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铁人王进喜。那么说到铁人王进喜，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是我们石油工人的光辉典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楷模。他的一生我们可以概括为是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传奇的一生。那么王进喜呢，于1923年10月8日出生在甘肃玉门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玉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荒灾，为了活命，6岁的王进喜就用一根棍子领着双目，年终结账的时候，东家说牛丢了，故意克扣他工资。15岁到玉门油矿去做苦工，受尽剥削，直到1949年9月玉门油矿解放。我们看到王进喜的一生实际上有26年是在旧社会里度过的，可以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从此后，他以极大的政治热情、主人翁的积极的精神面貌投入到石油工业的建设中。1956年，王进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他带领的备务五队被命名为钢铁钻井队。1959年，东北发现了大油田的消息，立刻找到当时的石油部领导，积极要求参加石油大会战。那么，当时的石油大会战情况又如何呢？
1: 1959年，大庆油田宣告诞生。然而，这一消息对于当时的新中国来说却是喜忧参半。此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对于石油充满了渴求，大庆油田的诞生无疑为新中国的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可油田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也为油田的建设工作。
0: 地方都需要石油。而当年石油需求量超过1000万吨，我们最大的生产能力500万吨，我们算一下，缺口高达一半。因为缺油，我们的工业发展严重贫血，汽车不得不改烧煤气儿了，许多工厂停产了，飞机不能飞，坦克不能跑。可以说，举国上下那对石油的渴求，真是千言万语都难以表达的。那么我们说会战是在困难的地点开战，是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相当恶劣呀。会战的主战场萨尔图地处高寒地区，遍地是荒原沼泽盐碱地。1960年又正赶上了40年不遇的连绵降水，因为洪水隔绝，生活用品送不到，器材设备送不到，支援的队伍到不了，最后连音讯都断绝了。这边好不容易我们战胜了暴风雨，那边无情的严冬，冬土要厚达2米。住在这里的老百姓有句谚语说：“3949棒打不走。”可见当地冬天之寒。那么老百姓冬天还可以在家里猫冬，而我们的石油工人啊，依然坚持在野外作业。在恶劣的自然条件面前，他们没有屈服，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的，是因为当时的生产条件艰苦异常。我们想象一下，几万人 一下子聚集到这个人烟稀少的荒原上，头上青天一顶，脚下荒原一片，没有大城市，没有工业发达区作为依托，各项物资供应和后勤保障暂时都跟不上，生产生活极端困难。当时一无房屋，二无床铺，连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具都不够，人们就支起帐篷，搭起活动板房，有的干脆在废弃的牛棚马厩里办公住宿。那么刚开始会战的时候呢，职工吃的粮食基本上是能定量供应的。随着会战的逐步推进，工作量越来越大，但粮食供应却越来越少。最严重的时候达到了五粮保三餐，也就是一天只吃五两粮食。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到1961年年初，有4000多人职工们想跟这个部长握握手，但有人抬不起胳膊，有的人连答应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余秋里部长握着一名职工的手，发现软软。

0: 轻轻摁一下，塌下的地方半天都弹不起来。看到这些，于部长非常难过。旁边病床上有个职工还勉强着支撑着手臂，颤抖着手给部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那么这个时候，于部长就再也忍不住眼泪了，不停地对大家说：“同志们，会好的，会好的。”今天的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石油大会战面临着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挑战。然而，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挑战，也没有压倒站起来的中国人。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大庆会战取得了重大成就，结束了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到1963年年底，大庆油田已建成146平方公里、原油年生产能力600万吨的原油生产基地，占全国同期陆上总产量的51.3%，超过了一半。累计生产原油呢，1155万吨。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由于大庆油田的建成，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和人民需要的石油过去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不管在数量上或者在品种上，都已经基本自给了。天当房，地当床，宁吃苦，心欢畅。铁人精神呢，就是在当时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产生的。那么铁人这个称号又是怎么来的呢？面对当时严峻的环境怎么办呢？我们是坐等条件成熟，还是迎难而上？这1205钻井队创造了大庆会战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奇迹。钻机到了，一无吊车，二无拖拉机，汽车也不够，怎么办？等吗？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30多个石油工人和60多吨重的钢铁肉搏，靠着人拉肩扛，60多吨重的钻机等设备呢，就被撬杠、扁担、绳子连拖带拉安装就位，奋战3天3夜，最终38米高、22吨重的井架迎着寒风竖立在荒原。王进喜带领大队苦干实干，感动了当地的老百姓。乡亲们觉得我们农民已经很能吃苦了，但是这群石油工人干起活来简直不要命，真拼命。房东赵大娘当时看到王进喜整天在井场和工人们拼命干，一次也没回来睡觉吃饭，不放心，就煮了一些鸡蛋去井上看看王队。头下呢枕着一个铁疙瘩，一问哦，才知道那个铁疙瘩是牙轮钻头。看到此景，赵大娘都忍不住掉下眼泪说：我活了大半辈子，就没见过这么拼命的人，王队长真是个铁人呐。铁人这一称号就这样很快在当地传开了。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听了汇报十分高兴，当即决定把大会的第一个标兵就树立为王进喜，名号叫王铁人。在1960年4月召开的油田第一次技术座谈会上，会战指挥部发出了学习铁人王进喜，人人做铁人，为大会战立功的号召。钻机到了，没有吊车拖拉机，不等也不靠，王进喜带领工人们人拉肩扛运钻机。我们都知道打井需要水呀，正常情况下打一口井大约需要用水50多吨，但当时水管线没有接通，我们要等罐车送水大约还要3天。那么王进喜呢，就带领工人们脸盆端水爆开钻，井喷突然发生了，我们也是等吗？慢慢的等着这个压井的重晶石粉掉来吗？眼看着井在喷，水柱在蹿高，我们证明了什么叫做铁人精神。1970年11月15日，王进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病逝，终年47岁。当时正在开会的周总理得知铁人病危的消息，立即休会赶往医院。当他赶到病房的时候，铁人已于8分钟之前停止了呼吸。周总理俯下身，深情地望着铁人，悲痛地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铁人呐，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铁人走时才只有47岁，正当盛年。他曾经发出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其实他岂止是少活了20年， 他把一生都交给了祖国的石油事业。王进喜用终生实践为我们树立一个做人的楷模、学习的榜样、廉洁的表率。他为祖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铁人精神。铁人精神是王进喜崇高人格的升华，钢铁意志的锤炼，奉献境界的彰显，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一脉相承，高度契合，同心同向，共同构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1: 铁人虽已去世，但铁人精神却流传了下来，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

0: 重要组成部分。在几十年后的今天，铁人精神依旧激励着无数华夏儿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祖国而不断前行。那么铁人精神有着怎样的内涵？这些精神内涵在王进喜的生活中有着怎样的体现？他又是如何从王进喜平凡的生活中迸发出来的呢？
1: 那么铁人精神从狭义上讲，他是对王进喜的，那么从广义上讲呢，铁人精神是大庆精神、石油精神的具体化、人格化。石油精神是中国石油战线在长期实践中积淀形成的，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代表，以苦干实干、三老四严为核心。那么所谓三老四严，严明的纪律，为所有石油人认同和践行的一种价值观念和精神形态。那么铁人精神的内涵具体我们展开，就是王进喜同志厚重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1959年，王进喜当时作为石油战线大包袱，就问身边的同志汽车背的是个啥，回答说是煤气包。背那家伙干嘛？他又问，国家缺油，汽车改烧煤气了。王进喜当时听了大吃一惊啊，他头嗡的一下就打起来了。他说，我在玉门觉得油很多，可出来一看油缺得很，连首都北京毛主席住的地方都没有油用了。作为一名钻井队长，

人拉肩扛，口号响亮，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儿大，天大困难也不怕。王进喜后来说，北京汽车上的煤气包把我压醒了，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国家的压力，民族的压力，呼的一下子就落到了自己的肩上。他曾多次向工友们说，一个人没有血液，心脏就停止跳动，工业没有石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上行的都要瘫痪，没有石油，国家有压力，我们要自觉地替国家承担这个压力，这是我们石油工人的责任。此后，王进喜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为祖国献石油的使命当中。在会战最困难的时候，王进喜告诫大家说，我知道住房有困难，吃饭有困难，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缺油是最大矛盾。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是铁人精神最鲜明的民族品格，是鼓舞斗志、激励进取、催人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我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我们的校歌就是我为祖国献石油。我们学校的前身呢，就是北京石油学院，是新中国1953年成立的第一所石油高等学府。刚开始会战那会儿，我们学校就有1365位师生满怀爱国激情上前线，从戴着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教授，到20岁刚出头的年轻学生娃，背上背包就奔赴条件极其艰苦的松辽会战前线。这里面呢，就有第二代铁人王启民，以及深受网友喜爱的吴彦祖版最帅院士王德民等毕业生。在今天的课堂上，在我们的校园文化中，爱国主义、铁人精神已经与大学文化深度融合、传承坚持。铁人精神还是忘我拼搏的精神。王进喜在石油大会战中舍生忘死，冲锋在前，展现出忘我拼搏的高贵精神。1960年，王进喜从萨尔图火车站下了火车，急可可地问了三句话：看见我们的钻机没有？马家窑在哪里？这里的钻井记录是多少？我们看到一个钻井队长下了火车，不问吃不问住，首先想到的是武器弹药、战斗岗位和努力目标。1960年4月29日天刚亮，王进喜在指挥工人放井架准备往第二口井搬家时，不小心被滚落的钻杆砸伤了右腿，当即就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看见工人们都在心疼地哭，他安慰说，不要紧，我又不是泥捏的，哪能碰一下就散呢。他当时不顾伤痛继续指挥，并让大家替他保密。当天他带伤参加了万人誓师大会，忍着剧痛走上主席台，发出了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开完大会回来，王进喜的伤腿肿得就有碗口那么粗了，大家动员他说赶紧上医院，他不去，忍着痛拄着一把铁锹，一拐一瘸地指挥工人拆装设备。其实他当时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但他以铁的意志坚持着，并再次对大家说，我受伤的事儿对外要保密，谁要是说了我就处分谁。尽管全队上下都替他保密，可还是被检查工作的领导发现了，并且派人强行把他送到了当地的医院治疗。可是没过半天，他就又偷偷地跑回了警场。为了让他安心养伤，领导把他送到了150千米以外的齐齐哈尔住院。可就在2天后的深夜，王进喜冒着大雨又跑了回来。他当时浑身湿淋淋的，腿上的纱布呢也不知去向了，满脚是泥。大家看到王进喜当时也是忍着疼直咬牙，心里很难过，有的人甚至都流下眼泪。王进喜却安慰道，你们别急，我挺好的，咱们这里是高压区，容易井喷，我坐着看你们干觉得安心。可以说，铁人的忘我拼搏精神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以开发油田为使命的自觉行动，是铁人钢铁般的意志与毅力的体现。那么铁人精神还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石油会战初期，正值国家3年困难时期，各种困难矛盾是难以想象的。当时王进喜就要爱人把玉米面炒好，出门是背上，走到哪儿遇上开饭的时候

0: 把炒面，用开水冲一缸子就是一顿饭。对干部和工人们不答应啊，打饭打菜让他吃，他一筷子都不动。他说粮食一人一份，我吃了你们吃什么？有时候干粮袋儿没在身边，他就借故离开，饿上一顿。工人们说，铁人上井三件宝，笔记本加炒面袋儿，还有一件羊皮袄。那么一次大会上，康生呢就表扬铁人背炒面袋子上井的行为，说这种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是革命的传统，延安的作风值得人人学习，大大发扬。其实艰苦奋斗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方面的勤俭节约，更是指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神力量。艰苦奋斗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和价值观念，它蕴含着不追求安逸、不满足现状的进取精神，不以单纯追求物质享乐为目标的奉献精神，不甘于平庸、不等不靠的自主精神。那么铁人精神还是科学求实的精神。1961年2月，铁人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生产二大队大队长，负责管理12个钻井队。他经常向工人们强调，干工作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会战初期呢，铁人就曾带领过1205队打斜了一口井。铁人向会战领导做了深刻的检讨，还组织干部工人背水泥，把那口刚刚超过规定斜度的井给填掉了。有人说，填了这口井，不是就给我们标杆队的队史上写下了耻辱的一页吗？铁人说，没有这一页，队史就是假的。这一页不仅要记在队史上，还要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光是一口井，还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所以大家千万别以为王进喜只是浑身有蛮力，是吧，只是在打井过程中追求速度、追求破纪录，其实他很细致，讲科学、讲方法，注重质量，讲究精益求精。他总是教育工人说，只有时时处处事事都想着质量，井才能打直。我们打井的讲干劲儿要猛如老虎，讲细致要细如绣花，不打出个笔直的井来，死都合不上眼。以后每件工作都严格要求，不达到120%的合格不算数。那么铁人精神还是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铁人王进喜曾说，我从小放牛，牛吃草，马吃料，牛的享受最少，出力最大，我愿意为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吃苦耐劳，默默无闻，是王进喜老黄牛精神的精华所在。铁人不计名不计利，埋头苦干，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石油事业。铁人热爱集体，关心工人。他曾细致地发现，天冷的时候工服不保暖，工人们弯腰或蹲下干活的时候呢，就总会露出后腰。于是他就到缝补厂建议把棉工裤后腰要加高加厚。他还给工人们做了皮背心和皮护膝。会战职工的家属和孩子从老家到油田，铁人一看这些孩子们都在荒原上乱跑，他说，我自己尝够了没文化的苦，绝不能再误了孩子们。于是他带人在大队机关附近呢，支持一顶帐篷，盖起土台子，搭上木板当课桌，建起了油田的第一所小学——帐篷小学。铁人对职工和家属关怀备至，对自己和家人却严格要求。铁人同母亲商量后呢，给家里定下了一条规矩：公家的东西一分都不能沾。由于劳累过度，铁人当时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上级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呢，给他配了一台吉普车。可他却把这台车当成了大队的生产生活用车，全大队谁都能用，唯独自己家里人不能用。那么老母亲病了，大队领导让铁人把车派去准备送老人家看病。可老人家说，进喜定下的规矩，我当妈的不能破。那最后还是铁人大儿子用自行车推着奶奶去看的病。从普通的钻工成长为全国闻名的铁人，从朴素的报恩思想发展形成铁人精神，王进喜的思想在不断的升华。 他曾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
1: 如今，铁人王进喜已经离开我们近50年，祖国也早已甩掉了贫油的帽子，在众多领域不断突破，有了作为大国的气魄与担当。在新时期，从艰苦中诞生的铁人精神却依旧闪耀着他夺目的光芒，依旧激励着无数青年人不断奋进拼搏。他所包含的爱国主义精神、忘我拼搏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科学求实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更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让更多的青年人从中汲取养分，茁壮成长。那么在新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铁人精神？它对于今时今日的年轻人又意味着什么呢？
0: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时代要有新作为。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节点，铁人精神的孕育、形成、发展、升华的历史，见证了党领导人民创造丰功伟绩的历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大力弘扬铁人精神，因为铁人精神虽产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苦创业时代，但时至今日，它依然放射着璀璨的思想光芒。在铁人精神的激励和引领下，我们几代石油人艰苦奋斗，为油拼搏，中国石油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规模实力显著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升。那么近些年呢，我们国家原油产量均保持在2亿吨以上，真正成为了石油大国。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在祖国的最西部，一群红色工装的石油工人依然忙碌着，他们以拼搏奉献的新时代铁人精神为一带一路输气加压，把清洁能源送向祖国各地。可以说，铁人精神是一个伟大时代的注脚，那是一个艰苦创业、战天斗地、激情与奉献并存的时代。伟大的时代涌现出伟大的精神，铁人精神是我们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值得我们悉心守护的精神高地。今天，当我在课堂上给90后、00后的青年们讲述铁人精神的时候，我总是在思考，出生最快最好时代的这一代青年们，他们是否能理解铁人精神呢？会不会觉得铁人精神过时了呢？的确，今天中国国力的强大、工业化的发达，已经不需要我们对几十吨的钻机人拉肩扛，不需要我们脸盆端水保钻井，不需要我们肉身跳泥浆，不需要我们饿着肚子干事业。但是，请记住，这一系列的不需要不是唾手可得、自然而然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处的新时代是一代代中华儿女靠着斗争、牺牲、付出生命和青春奋斗出来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我们莫要辜负爱国主义、忘我拼搏、艰苦奋斗、科学求实、无私奉献这样的铁人精神，在任何时代永不过时、永不褪色。那么青年们，面对历史，我们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换句话说，我们既是历史的编剧，又是历史的演员。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因为我们自身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正处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时期，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从未如此焦聚，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从未如此深刻。站在这样一个伟大舞台的中央，大家更加需要发扬铁人精神，天不怕地不怕，改造世界雄心大，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广阔天地里，不畏急险重，不怕苦累难，用激情

0: 迎接一场场挑战，用智慧去攻克一个个难关，用实际行动践行铁人精神，树立好自己的理想与信念，规划好自己的学习和人生，锻炼好自己的胸襟与体魄。你们即将拥抱的是整个中国，整个世界。谢谢大家。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呦，宝宝真棒！
1: 慢点，慢点，
0: 慢点，慢点。
2: 爸，别怕，
3: 儿子
2: 有我呢。
3: 别怕，
2: 来，
3: 有爸呢。
2: 迈腿，
3: 来，迈腿，
2: 来，
3: 来，哎，对，
2: 对对对，
3: 哎呦，宝宝真棒。
2: 落，嘿，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2: 好极了，
3: 哎，
2: 加油，
3: 来，
2: 爸，
3: 儿子，
2: 咱们再来，
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2: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给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哇，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1: 6号的12点，也就是今天的12点到7号的8点，全是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是7级。那7号的8点到8号的8点全是晴，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
0: 由于前两天大家都体会到了这个，包括昨天啊，那么大的风沙，你看视频可见啊，我们锦州的北镇地区啊，扬沙天气，沙尘天气，扑面而来的漫天黄沙，所以呢，今天即便下一场雨，阵雨不起太大作用，但是对人，特别是对车辆啊，这个影响很大，到处雨过，到处都是这个泥点。需要你去及时的清理。

0: 车上的这些灰尘，
1: 嗯。
0: 但是呢，现阶段最近入春以来呀，锦州地区应该说，雨很勤，人都说春雨贵如油，但是挺勤的，以至于也影响了推进了锦州这个大田土壤商情不错的，如果大家现阶段愿意到市郊去看一看的话，你看啊，这个勤快的农民正在春播。
1: 肯定，有的时候呢也会降温，那所以说大家呢还是随时跟着这个气温吧，
0: 对，尤
1: 调整
0: 其
1: 自己
0: 最近这
1: 穿
0: 个
1: 衣。
0: 柳絮又开始飘过来了哈，这
1: 对，
0: 两天，然后您外出的时候啊，由于这个风沙比较大，尘土多，再加上这些这个柳絮呀，戴个口罩出行，来接电话，
1: 好，安先生，安先生
0: 因
1: 您
0: 为
1: 好。
0: 在上周，
2: 你好，你好。
0: 这个假日前边最后一期节目当中啊，我们接到了一位。是在山东的烟台呀，好像烟台地区啊，搞这个海产品养殖的，这位呢打进来电话说，在我们锦州在开发区一家公司啊，签订了这个600吨的沙蚕这个购销合同。后来呢，他查到了一些情况之后呢，又把这个合同啊终止了。的工作团队呀，又联系了这位安先生。这是一个对这个事情的全过程，据讲都非常了解。然后呢，我们来听一听安先生怎么讲。你好，安先生。
2: 哎呀，那个这个货吧，我是给傅秋人是加的工的，加工的我的厂是给他加工的，加工发货吧，他是跟那个山东给发过，他俩签的订单，签的订单，完了他给这货发去吧，他俩可能有合同，他俩就有争议呗，就是那头是他俩是定多少钱？多少钱？一板定的。那头给这货拉着的。告诉我说这个厂子那意思说，添加什么东西了？说给他们瞎呗似的，根本就是没有这个可能。因为是海货的东西，说从各地发的东西就是都是饲料，因为他的东西他是犯毛病了，不是货。但是他山东怎么养咱不知道，就是咱家这边养殖，反正都是虾池喂的，或者是棚里喂的，还有棚养的。
0: 这个对于水体的质量要求非常高。一旦这个
2: 对
0: 水
2: 对，
0: 体受到
2: 但
0: 这
2: 是
0: 个污染
2: 你
0: 之
2: 听我
0: 后，
2: 说，这个户这个，
0: 第一，他说这个野生的沙蚕，农药容易这个有残留。当时我们还在讲，我说这个野生沙蚕，它在自然环境下生长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农药残留呢？
2: 能，只不过说啥意思？他俩签合同合意合作吧，就他俩签的东西吧，他俩有争议。他俩现在不是打官司呢吗？是干啥？咱不知道。给咱厂加工，咱属于是加工户，给他加工的货，咱发货。但是这里东西说，咱要说说肯定没有这个可能，因为他养殖这东西，他那头是犯病了，就是虾，就是不。
0: 这个养殖过程中，作为饲料是不允许用它的，因为它没有进入到国家这个生产名录当中去。这个事儿不知道您怎么看的？
2: 你听我跟你瞧啊，咱这因为冷库加工，所有养殖户就不管什么货物，就是全部不管咱说咱自个儿干，就是什么山东了，都是干这个石榴，没有一家现在有毛病的，因为他挑的区挑的太那啥了。
0: 对方
2: 全国
0: 给。
2: 各地就是全国各地，只管有冷库加工石榴，只管干石榴的，没有出过毛病，说这个石榴为了说什么添加剂没有。
0: 因为对方啊，他像我们这档节目啊，
2: 因为他这个说啥意思？他俩现在打官司，就这个货定金，这头是啥意思？20签的货，我给你写一下，是2:20签的货。这个货说给就是他比例说办6万吨，说这一百定120万块钱货，这个货比例说拉回一车拉10多万块钱的。完了这货他那个虾本身他那个本身就不拉，他的货本身就犯病了，那他喂不了了，都死了。使完以后又拿这货来说，就说这货有毛病，就说啥意思？这货就不想要了，这10万块钱定金。给那谁扔10万块钱定金是多少钱？具体我不知道，他俩签的合同，多少钱我就不知道了。完了，他俩扔完定金，就是那意思，就是说这个货定金我不要了。那个货期，他这头听说咱这头沈阳那头就什么什么新这头，比例这货他自个卖出的货，这货不也都这货说啥？现在也没有，都销了，都10、15一板卖的， 15，一百不定是赔，一百不定是赔，订单一百不定是赔5、6块钱的吗？因为这个给他加工货，他俩签的单，这个货比这动时跟他俩签单，不这货不应该是山东都得拉走了吗？

0: 结果这货没拉走，他就说这货有毛病，他那喂不了了，因为这货给他现在也没地方搁，
1: 就
0: 就他
1: 是
0: 都得对，就是他得找
1: 我
0: 货。
1: 们是这样看的啊，安先生啊，第一，在节目中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他说到国家名录没有把这个沙蚕平台发来的照片，那是两幅截图，来自于这个豆包软件上的，他从那上查到了一些这些信息啊，包括这个野生的沙蚕什么涉嫌农药超标啊，还是农药残留啊等等这些事儿啊。那么我们跟对方讲，就是这个豆包也好啊，是什么土豆也好，所有这些软件平台 AI 系统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它现阶段在法律框架上，它可以给你做参考，但不是决定性的
0: 不
1: 因
0: 是
1: 素
0: 决定，你
1: 啊。
0: 听我说，我
1: 哎，
0: 说咱这平
1: 这
0: 台，
1: 个
0: 我
1: 事
0: 给你
1: 儿，
0: 打个比方，
1: 这是
0: 他
1: 一
0: 是不是给这货拉走？听我说，平台，我跟你说，他给这货拉走。
1: 种高蛋白的这个水生植物，这个动物啊，就海洋生物。它富含蛋白，所以在不仅做饲料用啊。那我在我的印象中，我听到过在闽南地区福建人当地的这个渔民呢，甚至把这个沙蚕作为高蛋白的这个一个食材，人食用的，吃这个东西的。所以呢，我们针对这个沙蚕本身究竟它怎么样，我们不去评价它，这也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儿。你要对方指责说这个沙蚕有问题，好，你可以带着这个食物样品去相关的权威部门去化验，这都可以。然后，如果跟对方订了这个合同，觉得合同涉嫌这个不公平、不公正，这个合同，哎，你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提起这个申诉，都没有问题的。能够维权、能够说清道理的事，这个地方，不止一家两家，有大有这个说理的地方。那么，包括我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公平的提供这平台，可以讲没有问题，但是要讲道理，要讲真实的情况。所以呢，上一次我们针对对方应该姓韩啊，是个吉林口音，讲了这个情况之后，我们说了这番话，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愿意进一步的维权，把这个事情弄明白，那可以去相关的这些部门，包括市场监管部门，包括农业农村局，甚至最终可以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问题。这都
0: 对，
1: 与合同
0: 你
1: 不
0: 听
1: 能
0: 我
1: 执
0: 说，
1: 行
0: 电
1: 了，
0: 台
1: 单
0: 我
1: 方
0: 拦
1: 面
0: 你一
1: 这
0: 句。
1: 个不执行合同了，那么可能要被人家对方追责的。事实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希望双方啊，把这个事情弄清。
0: 你听我说一句，你听我说一句，电台能听着我能我能说话吗？
1: 您请讲。
0: 我说一句啥意思？这个东西听说，你要上电视台，你得跟那个，因为这货是沈阳人，他俩签的合同，这货是人家的货，不是咱的货，只不过给咱厂，咱是加工户，知道啥意思不？咱是加工的，你跟我说这些东西，解释这东西是啥意思？跟我没有用，我只不过说跟你说说这个。说说这个话，我说这个货，但是咱是冷库干的，是料的，窗户地都干。我但我明白这些东西，我跟你讲讲。
1: 你这是加工方，对吧？
0: 我是加工方，
1: 好嘞，
0: 我不是那个，就是说发货人，就
1: 不
0: 是说
1: 是这
0: 咱们说
1: 个
0: 咱
1: 合
0: 毕
1: 同
0: 竟
1: 那
0: 说
1: 供货
0: 这
1: 方，
0: 个，
1: 对吧？
0: 这是他俩现在就已经打官司了。
1: 好
0: 这
1: 了，那
0: 发货
1: 既
0: 咱
1: 然双方呢
0: 跟
1: 已
0: 咱
1: 经通
0: 跟
1: 过
0: 我不
1: 诉
0: 发
1: 讼
0: 生
1: 了，
0: 关系。
1: 那就由这口中也了解到这一些情况了，仅此而已。这个事儿我们不过多表态，好吧？好嘞，
0: 对，
1: 那就这样啊，安先生。
0: 好，
1: 希望双方啊把这个事情妥善的处理，无论是天南海北来自什么地方，那购销嘛，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合作伙伴，跟谁签订了合同都不要紧，关键在合同执行的过程当中，你首先要了解这个货品，了解清了之后，然后你才可以签合同。这个合同签了，签署合同那一刻，也就意味着你接受了双方的这个第一。接受了这批货品，以及衍生的其他一些情况。其二，这个价格啊、服务啊、什么运输等等，一切你们都商量完了，形成协议，这个叫合同。那么单方面因为这个事情终止合同，恐怕对方发货方要理论，等待法律裁决就是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提醒大家，连同此前我们接到受理了这个。接到几个电话，受理几起投诉啊，都跟这个合同执行之那个签署之后难以执行。你比如说，这里边有在网上学什么如何让你赚钱，然后什么现场会呀、啊，购买这个饮料，作为销售，然后呢， 在这个环节当中，哎，说到现在这个钱交了快1年的时间，饮料也没给发过来，等等吧。但凡是这样的，签合同事小，这里边出现纠纷，那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对合同的双方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儿呢，此番这些话都是讲给大家听的。但凡要签署合同，要跟对方有这种交易，那么一定要弄清原委啊，把这个事情尽可能弄清，别在事后诸葛亮，说合同都签完了，完了网上一查，怎么怎么的，涉嫌担心自己那受损，涉嫌对方那个说欺诈等等，那你就晚了，因为你这个合同都签了，因此一定会受损失的。所以我们在这儿，上回那个当事人也是啊，节目中乐呵呵的讲述。

0: 出这件事儿，其实的目的也是，也无意去挽回什么经济损失什么，反倒更多的是想提醒大家。
1: 这个签订合同签订了，它就是有法律效力的，
0: 对的，
1: 是不是？
0: 对的，
1: 好，那所以说这个签订合同啊，一定要谨慎。
2: 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那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点和20点重播。好，继续来接听电话。
1: 王女士啊，你好。
2: 哎，宝昌老师好，
1: 嗯。
2: 两位主持人好。
0: 嗯。
2: 那个节前呢，我就反映那个一个情况，完了你那边有接待的，他就把大致情况了解了一下，他说你要到社区，我反映的情况就是还是一个孩儿那个补贴那个事儿。我到社区了，把身份证和那个工人证都拿着了，完了他说啥呢？现在他说的呀，可那个事业单位的，就是补发呢，就是有那么两批了。我说的那这个东西我就不单位呢，我就不明白哪个还有这个条文儿，有这个政策。
1: 您是在哪个社区得到的这种说法啊？
2: 那个马家呀，马家新区呀，
1: 您在那个这个辖区内居住是吧？
2: 对对，
1: 那我跟
2: 推这个
1: 您
2: 炕，
1: 说呀，
2: 推这个啊。
1: 我
2: 退的，我今年都73岁了，
1: 嗯，
2: 我现在跟您这个交流吧，我这心脏就蹦蹦跳呢。
1: 别蹦蹦
2: 我说
1: 跳，
2: 的钱不多啊，钱不多，就
1: 对
2: 说这个
1: 对。
2: 事儿。我说的话还得寿了长的，能等到这个奖励。我呀，以前跟您反映过这情况，咱通过一回话。
1: 哦，
2: 我以为呢，这个钱嘛就裹这个退休金里了，但是呢，咱这个放假前有一个老者，就他的老伴儿退了之后。一看那退休证3年没领那个钱，不知道哪儿去了。我一听完这个节目，我把我的退休证我就拿出来了。我一看呢，这个几个栏目里边的钱，那时候是合计是开288块1，这个一个孩的栏目里边呢就没有，就证明呢咱这工资里边吧没有这一个孩的钱。所以说，就根据这个呢，完我就给你那人打了个电话。他就让我上社区了，你看我跟你这说话这心跳呢，
1: 心跳是必要的，但是别让他控制 他，
2: 这心
1: 别
2: 脏
1: 加
2: 吧，天
1: 速
2: 天
1: 跳啊，
2: 吃着药
1: 平
2: 盯
1: 静一
2: 着，我
1: 点
2: 就不愿意就是
1: 对的。
2: 教授这些事儿。
1: 所以呢，
2: 但是话不说吧，心还不痛快。我就说这
1: 所以
2: 个
1: 我们
2: 劲儿，
1: 让
2: 我
1: 您
2: 说，
1: 说说，我们
2: 我说
1: 让
2: 这
1: 您
2: 个
1: 说，
2: 钱吧，到底是咱党给的，国家给的，还是哪一个区他给下发的？
1: 那我
2: 你
1: 告
2: 看
1: 诉
2: 我
1: 您。
2: 听了你这个节目吧，听了有不少就是说这个事儿的。

0: 然后啊，这里边涉及到啊，地方根据各个行政区当地的这个财政状况不同，面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啊，就是简单的讲，这钱有的是很快就能拿到了，有的呢是一段时间之后拿到的，有的是等了好长时间，到现在还没有拿到的。
1: 说就是呢，你说这不得时候长的吗？像我这心脏不好，不知道哪时候就过去。就说啥呢？
0: 哎，
1: 我就说这个
0: 你这
1: 不，
0: 个
1: 这
0: 事儿
1: 个
0: 啊，你
1: 不，
0: 听我说啊，这事儿我用批评的方式来跟你说点敞亮的话啊，来宽宽心。如果真那么有一天，你因为这2000块钱让自己过去了，你就得不偿失，你跟谁都不好讲。
1: 我因为这个不能，我因为啥？我就是心脏这个病，
0: 所以
1: 哎，
0: 说
1: 天天。
0: 嘛，对吧？你算
1: 我
0: 起来，
1: 不
0: 你
1: 愿意
0: 说
1: 生
0: 这
1: 这闲
0: 后
1: 气。
0: 边又给你添3、4个零，然后你这一看，行，值得。你就2000块钱，完了，区区2000块钱，你说你在，刚才你看捣鼓好几回了，说心脏不好，你可
1: 我
0: 千万
1: 不
0: 别
1: 是，
0: 因为这个事儿完了做劲
1: 是，
0: 儿啊！
1: 咱不是说差这2000块钱。
0: 你都为国家做贡献了，然后
1: 你看我吧，我支边的话，随军我上新疆，搁阿勒泰地区福
0: 哎
1: 海我
0: 呦，
1: 待了3年。
0: 啊，
1: 那一块吧，根本就不提倡计划生育，但是咱就响应党的号召，
0: 嗯。
1: 哎，咱响应党的号召了，给国家减负了，咱呢始终一个孩儿。完了之后，现在面临着70多岁百病缠身了，啊，一个孩儿呢面临着4个老人，上有老下有小，国家那时候说呢负担这些个老人，可能也说过，但是现在咱呢也没伸过手。完了，另外的话就说国家吧。给这点鼓励，给这点奖励，完了到现在迟迟的还不给，就我就不理解这个事儿。2000块钱对咱过日子举足轻重，那根本就是讲话还不够我吃几盒药呢。咱就说这个事儿
0: 你
1: 啊，
0: 想，
1: 这个有说的
0: 这个
1: 地
0: 事
1: 方，
0: 儿，
1: 咱想
0: 对，
1: 说说。哎，
0: 你看我
1: 完了，
0: 们
1: 我
0: 直
1: 想
0: 播一
1: 提
0: 二
1: 到
0: 三四，
1: 啥
0: 我
1: 呢？
0: 让你说了啊，
1: 我还想说，就是这个孩一个孩这个补贴是有年限的吗？是多少年还是咋的？
0: 你是指这个发放
1: 是。
0: 年限呢？
1: 他跟我说，社区说的就2000块钱，也还不是一次性给你，就一个月吧，给你打到工资里10块，就这样的。我说的那也
0: 是
1: 行，
0: 这样，
1: 就说的
0: 您听我
1: 你
0: 说
1: 把这
0: 啊。
1: 事儿落实了就行，
0: 好，接
1: 你
0: 着
1: 落
0: 您听我
1: 实。
0: 讲，我索性我都给你就我所了解到的情况，一股脑都说给您啊。接下来您听就行了。这个
1: 完了。
0: 钱分2种方式领取，第一是一次性2000元，第二是按月领取，一直到2000元领满为止啊。这个当然有的时候它由不得咱们自己的意愿，你比如说啊，这个单位。或者说这个社区你属地的财政，它状况不太好的时候，说得了，抻着花吧，细水长流，一次按月发吧，一次给你10块钱，对吧？哎你哎呀就哎呀吧，这个事儿你就是我都给你说到
1: 是，
0: 这份儿上，
1: 我
0: 你
1: 就
0: 就
1: 说
0: 体谅
1: 呀，
0: 体谅
1: 咱们
0: 吧，
1: 政策是好的。下边执行起来确实困难，也是财政好像是就是不太景气，咱理解呀。但是
0: 你
1: 这
0: 想
1: 一
0: 想
1: 块
0: 看
1: 吧，
0: 呢？
1: 应该落实啊。
0: 你往这个亮堂的地方去看呢？你想想，当年您支持丈夫为国戍边，跑那么远，新疆阿勒泰地区，边防哨卡，然后呢，您还作为这个随军的家属，到新疆去生活，支持丈夫戍边，这多好啊！高风亮节的事情。现在您看70多岁了，我想啊，就这段经历，您说给邻居，说给老姐妹，说给身边人。年轻人也愿意听，年老人也愿意听。听的同时，
1: 都
0: 依
1: 知
0: 然也
1: 道，
0: 从也从这个内心深处给您点赞。我说这
1: 到
0: 话
1: 电
0: 绝不
1: 台
0: 假，
1: 都
0: 您放心
1: 上
0: 啊。
1: 过，
0: 因为我们日子好过了，大家明白怎么回事了，都会对这个为国服务、为国戍边的这些将士以及他们的家属从心里点赞。因为边境地区大家都知道，它不同于内地，生活困难，所以呢。您在那个年轻的时候都为国家做出这样的贡献，那其实到了年老了，70多岁了，还在主张这个自己这点权益，区区就是2000块钱，应该不应该得到？早就应该得到了，您早就应该拿到了。但是，
1: 就说这个事
0: 他
1: 儿，
0: 不
1: 你说
0: 是
1: 多
0: 腰
1: 大回
0: 包里
1: 事儿？
0: 空吗？不鼓吗？
1: 对，
0: 然后对吧？所
1: 完
0: 以
1: 你
0: 呀，
1: 说吧，就是说的，如果说一视同仁吧，也行，咱不生这气。他跟我解释说
0: 他
1: 呢，
0: 那解释肯定不对，哪能那么
1: 那
0: 说
1: 他
0: 呢？
1: 说
0: 什
1: 的
0: 么这
1: 可
0: 个
1: 事业
0: 事业
1: 单
0: 单
1: 位
0: 位，
1: 来
0: 那
1: 呢，
0: 不妥。
1: 我一听吧，我当时心脏就跳。

0: 掉下来了。
1: 别，
0: 我说的都啥年代了，咋
1: 您
0: 还
1: 再听
0: 是
1: 我
0: 那
1: 讲
0: 企
1: 啊，
0: 业的呢？
1: 您再听我说一句啊，我认为啊，社区工作人员讲这个话讲的不妥。虽然社区也有这个叫社区什么事业编，那您这番话跟人讲出来不妥，为什么不妥呢？你听我讲。企业退休人员或者说这个停产放假什么这个改制改组改制的，过去叫下岗，现在叫自由职业哈，自主这部分人，你就到所在社区去报备，说我要申报这个申请这个独生子女费这个津贴，然后人家给你做了登记，这笔费用明确的就由所在社区来发放的。那至于什么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根本人轮不到社区发这钱，人在所在单位通过社保把这个事情就解决掉了。
0: 那个他给我登记了啊，他说你是哪个单位的？我说钢瓶就液化气罐那个单位退的。完我给我们那劳资吧也都活着呢，打电话，他说属实没有，他说那时候做这个本的时候都是我做的，根据卡来的。单位吧就是那时候就黄了，资不抵债，银行给抵押了，我们下岗一分钱没得着。不像人家买断的，哎，完了之后吧，他讲话，他咱钢瓶厂谁也没得着这笔钱，他说谁登记往后就给谁发着的啊？你是不是应该统一的咋咋地有人管呢？我说的不知道啊，我说反正我去了，
1: 这个事儿啊，
0: 到那个
1: 这事儿我这个我可得替人家社区说一句公道话了啊，你还必须得再到所在社区去登记备案。
0: 登记了，登上了。
1: 不登记，这个馅儿饼就落不到您这儿。
0: 哎呀，
1: 这明确地说啊，因为吧，人员的流动性挺大的。你今天在这儿住，过两天条件好了，或者什么其他原因，你换了个地方居住了，你就得到那个所在地的社区去报备。然后呢？
0: 前好像前十多年吧，就登记，反复登记一个孩儿一个。那时候他们给的钱也是给的事业单位的，就那个是可事业单位来的。你说就这玩意儿，
1: 这
0: 企业还
1: 说的什么可
0: 事业单位来？这一
1: 视同仁就是一视同仁。你别不能那么说啊。
0: 完了，啥也别说了，别闹，我就打
1: 了
0: 打呢。
1: 这个事儿啊，刚才我也问你了，马家新区那个当地情况，那马家不也是归属临河区吗？
0: 他是归那个哪儿？他是归那个康宁街道。
1: 是
0: 马家新区
1: 临河
0: 区。
1: 不多说了，再说就尴尬
0: 了。我是那个归太和区的这单位。
1: 马家社区可不归太和呀。
0: 是，我说我那个什么，那个退休的单位，在那个我现在所家住的就是
1: 跟你那单位
0: 松柏路上这块有一个马家新区，
1: 我知道
0: 在这一边，小区，
1: 咱们说了这么长时间，我叫您阿姨还是叫大婶儿，叫什么？
0: 我就叫阿姨吧。
1: 你总之啊，就是我给您这么长时间，咱们唠这个话题，肯定值这2000块钱了啊！您心里舒服一点，完了释放一下。说说就得了，这个事儿啊，该等还得等啊，别往心里去，好不好？
0: 麻烦了啊，
1: 哎，好嘞，
0: 麻烦了，
1: 再见，好，
0: 好了，
2: 好，我们来先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那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

0: 期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嗯，
1: 来接这个电话。
0: 接电话。
1: 啊、张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2: 你好，宝昌大哥。我要投诉锦州锦华驾校和辽锦驾校。
1: 慢点说啊，这个锦华驾校
2: 和辽锦驾校。
1: 辽锦驾校，
2: 对，
1: 为什么要投诉呢？这个关键的地方必须慢点说，说清啊。虚假宣传在哪个地方出现了？
2: 虚假宣传就是他以包过保拿证人来两次，还有这个我科二根本就没参加过考试，
1: 嗯，
2: 他们把这个成绩单应该是驾校内部统计的这一批，就是他名字啊信息啊打印到一个单上，以朋友圈名义，朋友圈的方式，就是
1: 以什么名义？
2: 以朋友圈的方式发出去，
1: 在朋友圈上发布了。
2: 对对对，
1: 嗯，
2: 就是为了招募学员嘛，
1: 嗯，
2: 就是显得这个通过率高，
1: 嗯，
2: 这一批人，
1: 嗯，
2: 还有这个临时那个那啥违规有很多。
1: 你吃午饭没有？
2: 我没有，我这几天都是白天都不怎么吃饭。
1: 哎，好，那你攒足力气把这话这个大大方方说出来啊，要不然你这个没吃饭力气小，没有底气，完了你说话我就听不清了啊。
2: 啊，那我就把这些都说一遍行吗？
1: 你刚才说到了这个很重要一点，第一条，说到什么包过？
2: 对，包过保拿证。
1: 啊。然后呢，把学员的这些这个名字都放到朋友圈上发出来了，对吧？
2: 对对对，我科目二根本就是没有考试。
1: 嗯，
2: 我在那个正常12123都能查到。
1: 嗯，好，接着说。
2: 就是我在他们正24号申请退费的时候，
1: 嗯，
2: 那工作人员先后3次非法闯入我206宿舍。后来2次直接对我清场驱赶，期间还有对我私自偷拍、偷偷录音，严重侵犯我个人。
1: 你是外地口音，什么地方人呢？
2: 啊，
1: 你是什么地方人？我听是外地口音呢。
2: 我是黑龙江绥化的。
1: 绥化。
2: 我是快手他们招募过来的。
1: 嗯，你们当地没有驾校吗？
2: 我当时就是看他快手完之后在他快手加上联系方式微信完。
1: 好，问你，你那个你为什么要投诉两所驾校？你分别到两所驾校去报名这个参加这个驾照学习与考试啊？
2: 当时他我交这个7000元的费用的时候是锦华报名处这个王凌波副校长他微信收的我这个钱，但是签这个合同是辽锦驾校的合同，是空白合同。
1: 嗯，
2: 有3次本人签字。
1: 你当时你没有问吗？
2: 当时不懂这个呀，就说要签字。
1: 哦，就是你奔着谁去的？你要是奔着这个锦华驾校去的，是证明你通过刚才说了，通过快手，通过什么其他的这个平台，你看到了锦华驾校的这个招生广告，对吧？
2: 嗯，对。
1: 如果他要是代为替这个另一所这个辽锦驾校来做的宣传，那另当别议。如果不是呢，那这里边就涉及到这个主体的变换了。
2: 对，他这个我这个都有照片，我后来才发现是辽锦的那个合同抬头。
1: 其实不管哪一家，你只要是能提供这个真正的教学，然后呢，提供这个都是一样学，包括在你黑龙江绥化地区，对吧？
2: 对，
1: 那么这里边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你为什么要求主张退费呀？
2: 因为他们这个就是练车时间完全不符，还有这个学时造假。我看那个1、2初级练车，根本我就学不会这个。当时的教练吧，也是教的也是不是算太好。头一天的时候倒车入库跟侧方位我还没有学会，第二天早晨就是教我们曲线行驶、车道，还有直角转弯。完之后，学的时候，哎呀，按他们告诉的也是，
1: 您听我说啊，
2: 也不算太认识。
1: 我们愿意就事论事，

0: 听了您讲的这些个人单方面的这个诉求反应，我也想跟您说，绝非替他们去搪塞呀，或者替他们做广告宣传。您反映的这两所驾校在锦州啊，都是存世已久的，很长时间拥有很长时间这个教练这个经验的，甚至包括与车管这个采取什么其他不合规甚至不合法的方式来蒙蔽学员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存在问题，这是需要我们审慎面对的。你个人今天来反映这情况，好，我们受理了您的诉求，说出这些情况。那么接下来啊，您的要
1: 但
0: 求
1: 是
0: 是要
1: 他
0: 退
1: 们
0: 费，
1: 有，
0: 对吧？要求
1: 对，
0: 退费是吧？
1: 对的，因为在退费当中，就是他们有很多的违法行为，就我感觉有点黑社会性质是一样。三次我在我房门防锁的情况下闯入房间，拍照、偷偷录音，甚至我的身份证还有银行卡包。都丢失，我在那个，我现在也在派出所都补办这个东西。
0: 你听我说啊，
1: 哎，我也报过警，报过警
0: 你
1: 也
0: 听我
1: 不许
0: 讲，
1: 单独。
0: 你的身份证、什么卡包这些东西，应该你随身携带或者这个格外保管好。
1: 这个东西一直都没用上，来回在驾校的时候就是拿房卡，跟那个有一个 VIP 一个卡。
0: 看一看啊，正常的要求你随身携带，然后呢，你说你不带了，你把它放在你的宿舍里边，那么按照这个事务管理，人家也会提出来，个人贵重物品应该妥善保管好、处理好。你自己随便放在那儿，那么你要承担，没了，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能全部把这个事儿交给人家。
1: 我没有说。我只是
0: 其二，
1: 怀疑，
0: 你听我讲，你怀疑，所以你要允许怀疑。不是不允许的，但是你要有足够的证据。
1: 但是他们闯入房间，
0: 其二，
1: 我有那
0: 其二，你
1: 有
0: 听我跟你
1: 就
0: 讲
1: 是，
0: 啊，你跟驾校如果出现矛盾了，你租住也好，或者借宿在那儿也好，对方收不收钱，另外一回事啊。只要你在那儿居住了，这短时间的借住那儿，那么，当你们之间出现矛盾了，甚至这个矛盾有点不好调和的时候，那可能对方就不愿意让你再住在那儿了。
1: 但是我是正常学员，他科二科三是包住的，但是我也没退学的情况下，我这是也是
0: 你不
1: 合
0: 是
1: 理
0: 主
1: 合
0: 张
1: 法
0: 退费了吗？
1: 的。
0: 退费不就意味着和他终止这个合同了吗？
1: 但是就没有终止，我也不是在等待期间。
0: 那人等待人家你要求退费，那就意味着你和他终止合同了。那人对方说，那我就你就不能在我们这儿住了。这是一，
1: 这个吧，
0: 这是一。第二呢，期间呢有什么事情的话呢，那对方这个事务管理人员啊，如果他没敲门，直接把房门打开了进去，这不合规，不尊重人口，懂了吧？
1: 没，我有录音录像，
0: 懂不懂？我说这个你能听明白吧？
1: 啊，能听明白。
0: 哎，如果他对方这个，你从电视里看到的一些那样的场景，破门而入，那么好，责任你可以这个主张权益责任都在对方。但是刚才我所讲的，人家敲门在先，甚至敲门在三，这时候你就不可以指责人家了啊。
1: 这个我懂，对我进行拍照完之
0: 然
1: 后
0: 后
1: 发，
0: 呢，你这个事情，我建议你这样啊，针对驾校的面向社会提供的这些服务，有这场监督管理局就对他们有这个约束，有管理。涉及到什么虚假宣传、不执行合同等等吧，这方面的事情，你就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来反映，或者拨打电话12315，听清啊，向他们来反映。顺带着提供足够的证据。第二，
1: 啊，证据都有。
0: 你听我说，第二，如果在这个，在这过程中 涉及到那考试的环节，出现这个徇私舞弊呀、一些这个不关所，提起申诉，听清了吧？
1: 啊。
0: 哎，这是从法律上帮助你界定这个责任，然后呢，帮助你实现维权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不合规、不合宜的这个做法、说法，刚才我都咱们交流过，针对这个事情本身去探讨怎么来解决，这个有效的解决办法，这是最重要的。别再往上火上添油、火上浇油，什么劈柴棒、树柴棍什么都往里扔，你这噼里啪啦着起来，你就没头没脑了，懂吗？现在你就离开那儿啊！不要在那儿纠缠下去。事情要解决，但是不是你这种解决办法，懂吗？
1: 我走，现在肯定是不能走，我就在这等半个月了，一直就是快手给我拉那个。

0: 号给我拉黑了。
1: 你听我说呀，
0: 这个张牧校长，那个王林波，
1: 我告诉你，
0: 不回复，
1: 你在这儿啊，是刚才说到什么涉黑什么那些话都不妥，你要有足够的理由，有足够的证据，你可以举报，你还可以向公安局来举报，这没有问题。但是，你必须得有足够的证据。
0: 啊，有。
1: 所有这些我跟你讲完了之后，我动员你啊，赶快离开那儿，然后呢，抽身在外任何一个地方，你不影响你去解决这些矛盾。你去投诉，去维权，去索要你应该得到的这个权益，都很正常的。但是你现在最安全的做法，最有效的做法，赶快离开那儿，听明白了吧？
0: 走我是肯定不能走，我都在这这么多天了。
1: 好了，如果是这样，那你好自为之。接下来按照我们给你提的这个建议，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好吧？
0: 嗯，好的，好的。
1: 再会，好。
0: 嗯，谢谢你。
1: 哎呀，水化小伙，你这肯定不能走，你不走你留在那儿干什么呀？
2: 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那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急难愁盼。继续来接听电话。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这是李先生是吧？
2: 对对对对，
1: 0335，您是秦皇岛人呐？
2: 我是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人。
1: 哦，山海关区，遇到什么事情？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此刻我们这档民生栏目正在进行直播中，有什么事情请讲。
2: 那个2020年左右啊，2019年吧，应该是。我在山海关呢，铁路那个是房子是铁路建开发建筑的，属于铁路房产的，他不给咱办，说办不了，就想当想想法呗，想当收他们好处费呗，咱们给钱就给办，不给钱就不给办呗，就这意思，不给钱想法推辞咱们呗。
1: 19年的事儿啊，
2: 19年的事儿。
1: 谁说的这番话呀？给钱就办，不给钱就不办呢？
2: 是咱们说我说的，那我这业务是合理、合法、合规的。你我拿着我拿手续去，你应该给我办的。
1: 对呀。
2: 人家说办不了，想法卡咱们呢，卡咱们不都是想为了要钱吗？那给钱了就给办，不给钱就不给办呗。
1: 这事儿您从河北这个山海关打来电话，那这个铁路房，
2: 属于归锦州管，
1: 明白了
2: 归锦州，
1: 啊，锦州
2: 归
1: 防
2: 锦
1: 线
2: 州
1: 段
2: 那个，
1: 是吧？
2: 对对
1: 锦
2: 对
1: 铁
2: 对对。
1: 防线段，
2: 对，
1: 然后到这儿来属地按照这个归口管理，想到这儿来办理这个房照，就过户
2: 对
1: 是
2: 对
1: 吧？
2: 对，不是户，就是办理房本，办理房本，房本得需要他们出个手续，咱们拿这个手续去房产局办本。
1: 不给办的原因呢？
2: 人家就说办不了，
1: 不是办不了，办不了的原因呢？
2: 人家没有原因，就说办不了。完人就是人家给钱就给办，不给钱就想办卡，咱们这老百姓就这个意思。
1: 后边的话是你自己说出来的。我想问你，就是你窗口人员，你应该给我提供这个周到的服务，即使
2: 他
1: 这件事情
2: 不是
1: 办不
2: 窗口
1: 了
2: 人员，
1: 啊，
2: 不是窗口人
1: 不
2: 员，
1: 是窗口啊。就是房间段的工作人员，
2: 对，房间段的可以，那您就说办不了吗？
1: 你是办不
2: 暂
1: 了，
2: 时办
1: 就
2: 不
1: 这一
2: 了。
1: 句没有原因，那怎么这不应该也不可能？你就是为什么办不了？你应该把这事情
2: 人
1: 给
2: 家
1: 我
2: 就
1: 讲
2: 是一
1: 清。
2: 句话，暂时不给办。
1: 这是19年的事儿，对吧？
2: 是他，我当，那就为啥我当为啥始终没找啊？因为咱们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具体收不收钱。人家我听这个小区，人家不好多人员跟我说了，这是无条件办的。
1: 你想想，你去办个房照，完了收钱，你这我理解这
2: 不
1: 钱
2: 是
1: 就
2: 办
1: 是，
2: 房照，不是，并不是，不是办房照，是让他们给咱们出个手续。是他给我说的，说是我这房子是反，是那个当时是反签的，得需要补差价，但是没有这个差价。

0: 回迁，增加面积了，然后
1: 没
0: 呢，
1: 有增加，对，
0: 需要这
1: 只有
0: 个
1: 就是，
0: 补差价。
1: 但是没有补差价。
0: 那这么长时间，你应该为这个事情再沟通沟通啊，再找一找啊。哪有隔了这个六七年的时间呢？你不找我了，谁主动找你呀？你不找我了，不办，那最后不还是形成这个挂在那儿吗？还是一个这个遗憾吗？对不？
1: 不是，你没明白我这个意思。
0: 你
1: 他
0: 说。
1: 违法违纪收我钱了，
0: 你也没说呀，你给人钱呢？你不得
1: 他不该说。
0: 你这个这事儿你不得说出来吗？你不说我怎么能知道啊？你事后为了办妥这个事情，向公证人员这个，
1: 并不是我需要办妥的，这是他合法合规，他必须给我办那玩意儿啊。
0: 你咋还跟我纠结这事儿？你不是为了早一点把这事儿办妥吗？你然后你私底下给工作人员钱了，对不对？
1: 是事儿已经给我办妥了，但是呢，我不认可这事儿，他是违法违纪收我钱，是拿卡要吗？不属于吗？我想告他，他违法违纪。
0: 你这么说我理解你。你开始你看你，哎，你不说你不说我咋知道
1: 但是我不得去全部过程都得说了吗？没
0: 啊？
1: 说到这个
0: 行，
1: 那啥的吗？
0: 好，你说，然后呢，在这过程中。现在你给了他钱，办妥了，
1: 对呀、啊。
0: 如期拿到这
1: 并不是
0: 个，
1: 我给他的，并不是我给他的，我不给钱，他不给我办呢。
0: 你这还这么纠结这事儿？你又不给他不到现在你不也办不成吗？假设就这种因果关系的话，
1: 对呀、啊。
0: 那你不还是给房本给你办妥了，或者证明给你开出来了，对不对？
1: 对。
0: 现在你觉得这事儿心里边憋屈不得劲儿，然后呢？想告发他这种这个违法违纪的行为，对不对？
1: 对。
0: 那可以告啊，你向沈阳铁路局就可以告啊，到沈阳铁路局你可以依法维权，啊，
1: 到沈阳铁路局
0: 哎，
1: 是吧？
0: 到那儿去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沈阳铁路局它有这个纪检部门，还有这个检法机关都有，地方上有的这样的这个司法机构，它那都有，你可以去检举这个事情啊。也可以提起诉讼，都可以的。哎，
1: 那我再问一下他这个人家这个我就是我打电话了，往锦州这个中午现在12点不到12点他给我打的电话，他说这人已经是一个停职了。
0: 我们节目结束了，然后呢，后续的话我们再说啊。哎。

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烟烟照不谢了你的笑容。

0: 北京时间16点整，我市锦州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兽药饲料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主任玄冰。科学检测为畜产品安全保驾护航，聚焦投入品质量管控，细致筛查潜在风险，杜绝不合格产品上市，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
2: 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大家下午好，那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体育栏目《空中体坛》，我是主持人齐进。今天呢是5月6号啊，刚刚结束5一长假，不知道大家呢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好不好？玩也得尽快收心，假期结束了嘛，是吧？以一种全新的状态迎接自己的生活，迎接自己的工作，我相信。

0: 充电归来啊，大家的状态一定都是非常的不错。在这里呢，也问候通过视频观看咱们节目直播的每一位云端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可以通过空中体坛视频号实时关注收听收看咱们的直播节目。问候每一位云端的朋友啊，今天下午好心情。今天辽宁锦州啊一直是阴雨天气，此刻外面小雨淅淅沥沥的下个不停，都说这春雨贵如油，是吧？啊，这是一个好年景好收成啊，在农事生产上这个非常重要啊。当然了，对于咱们城市的出行会带来一点点的困扰，雨天路滑，提醒开车的朋友，出行的朋友记得啊，一定要谨慎慢行啊，注意通行安全。为大家介绍一下气象台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易县9度，北镇临海10度。明天白天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21度，北镇临海20度，易县22度。明天晚上8点到后天早晨8点，全市晴，西北风转南风4到5级。8号20点到9号20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在今天空中体坛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事关东北超、辽超、锦超的一条消息。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的记者了解到，五一假期过后，我市将要推出锦州市足球超级联赛以及配套文体旅商农融合促进消费活动，并且深度参与东北超、辽超联赛，以体育赛事为纽带，进一步激活城市文体旅融合发展。据了解呢，东北超级足球联赛将于5月23号正式拉开帷幕。我市择优选派优秀球员代表大连队出征参赛，并积极参与赛事的配套文旅活动。同时依托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我市推出系列专属惠民权益，策划推出特色文旅活动，策划推出赛事主题锦州代表队参赛，同时高标准高质量承办锦州赛区主场赛事。赛事期间，我市将展开多渠道立体化宣传，健全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安全防控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推出赛事文旅联票政策，在赛场周边还将布局打造特色文旅休闲市集，构建集观赛事、品美食、游锦州为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我市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3号在渤海大学启幕，27支代表队将在2个月时间里完成50场精彩赛事对决，从而实现与东北超、辽超的完美联动。在开闭幕式环节融入特色团体操等本土文化元素，推出赛事加校园周边文旅专属优惠套餐，同步举办高校足球文化季，开展校园市集、文旅打卡场景，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抓手。我市将要借鉴苏超赛事办赛经验，丰富赛事互动体验，延伸文旅消费链条，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感受足球运动魅力的同时，领略锦州的城市之美、文化之韵、美食的魅力。关注咱们的直播节目，关注咱们家乡的足球赛事。今天是星期三，熟悉咱们空中体坛直播栏目的朋友都知道啊，今天呢是咱们空中绳运播出的时间。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提高自己的竞技水平，如何在参赛的过程当中提高自己的成绩，敬请关注，敬请收听收看。
1: 绳舞锦州，运动全程，跳绳解锁健康活力。
0: 跳绳解锁健康活力，欢迎大家关注空中绳运专栏节目。那在今天的专栏 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锦州市跳绳协会以及各会员单位，邀请专业的教练员、运动员、校园体育名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普及呢科学跳绳的技巧，分享跳绳的健身方法，展现校园跳绳的风采，传递全民健身活力，让小小跳绳跃动健康生活，点亮锦州运动新风尚。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的是锦州市市政府教练员、国家跳绳二级裁判员、锦州市跳绳协会理事、锦州市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那么同时呢，王悦老师呢在参赛当中也是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从2018年开始参赛，取得了辽宁省跳绳锦标赛第一名，2019年辽宁省跳绳联赛第四名，2021年锦州市第一届跳绳比赛第一名，2022年锦州市第二届跳绳比赛第一名，2023年辽宁省第14届运动会第二名、第三名，2024年锦州市跳绳公开赛裁判员，2024年锦州市跳绳速度赛裁判员，辽宁省速度关东烟台体育联盟邀请赛第一名，2025年辽宁省锦标赛裁判员，2025。

0: 年全国跳绳联赛河北保定站第一名、第四名，取得了这样不俗的成绩。我们要祝贺王悦老师。说了这么一大堆啊，咱们这个主角马上就要登场了啊！王悦老师，下午好。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今天呢，是王悦老师第二次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啊跳绳运动的快乐、喜悦和幸福。
1: 对，今天冒着风雨我又来了。
0: 风里等你，雨里等你，咱们训练和参赛谈到这个实战环节了。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朋友们可以在直播间的评论区啊，把你这个训练当中或者说在参赛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王悦老师进行分享啊，王悦老师将要针对你的个人情况啊，给出一些具体的，点点赞，点关注不迷路。哎，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配合啊。那么咱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啊。刚才提到了一个是训练练习，一个是参赛，那么咱是分着说好还是结合在一起说好？
1: 先说训练吧。
0: 先说训练哈。
1: 可以。
0: 好。
1: 嗯。
0: 那么其实训练又分两个内容，或者分两个方面吧。一个呢，比如说作为跳绳习练的爱好者，我只为了强身健体，我不参赛。咱们第一种情况把这个详细的说一说。第二种情况呢，我训练的目标和目的就是为了参赛，比如说速度也好啊，花样也好啊，是吧？个人也好啊，团体也好啊，咱们就分别的给大家，咱们和大家详细的唠一唠，好吧？
1: 对，咱们主要就是说，先说啊，不训练的
0: 啊，不参赛的
1: 啊，对，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啊，有的人可能就是为了我想减减肥，运动运动啊，主要就是健康啊就可以了。但是这一部分人呢，就是比如说啊，正常训练就在我们
0: 各自的优势分别是什么？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1: 户外就是空气比较好，然后呢，这个。心情也比较愉悦一点，
0: 视野所及、目光所及的，
1: 对，
0: 可能更舒服一点。
1: 对，
0: 然后室内有什么优势呢？
1: 室内你就比如说今天的天气吧，受天气的影响，户外肯定是就会身体会一直保持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体现。
0: 关于这个场地地胶这方面，你比如说咱户外可能是铺一个瑜伽垫或者类似这样的一个垫子就可以跳绳了，在室内的比如说地胶也好，或者这种附属的设施设备讲，区别大吗？
1: 太大了。如果说你要想专业一点去参加一些比赛呀，肯定要到这个室内
0: 场馆，
1: 通过这个地胶的这个感觉去训练，因为你真正比赛的时候接触的这个场地基本都是正规的这种比较适合跳绳的一个环境。
0: 它和大赛的情况就是场地差不多是吧？
1: 对，你像我们参加的全国比赛呀，都是有地胶的比起赛来就是跳绳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用那种专业的跳绳，它的速度也会很快。
0: 有朋友问说，这个说地胶的时候
1: 帮助非常大
0: 哦。
1: 这个地胶在跳的时候，它有一个起缓冲的作用减重你这个腿部的压力，
0: 既有弹性又有韧性。
1: 对，而且也不容易绊绳训练起来就比较得手一点。然后提高成绩是非常明显的。
0: 你看，还有浪浪这名起的真浪，还有小小雨点这个一直在点赞。
1: 这一个小小雨点是我的学生
0: 是学生啊。
1: 对
0: 啊，欢迎你走进直播间。
1: 对，小女孩，
0: 小女孩，小姑娘是吧？
1: 对。
0: 然后还有牛肉过敏陈哲大哥啊，节目一开播就是点赞次数过百谢谢大哥的支持
1: 感谢大家。
0: 还有这个张某某、怡然、福林是雨峰会长是吧？一直
1: 王老师
0: 一直咱们节目支持力度非常大然后还有这个 super。还有工商语一直在点赞大家不要停继续大家点赞不停。作为成年人也好，这个王悦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大约需要多长时间的训练，每次训练的强度和时间多长就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
1: 其实咱们初学者就是达到一个锻炼身体的目的，其实没有更高的就是特别高的要求，你只要每天晚上到咱们户外的广场来跳其实就可以了。
0: 坚持
1: 像我们对，就比如说成人来说就主要以20分钟的耐力为主这个20分钟的耐力足够你消掉你一天所有的热量达到一个减肥的一个目的，整整20分钟的有氧运动。
0: 这个二十分钟是每天都要坚持的吗？还是说这个以五天一个周期，或者六天一个周期？
1: 这个是需要每天都锻炼的
0: 耐力训练。
1: 对，其实对于我们跳绳的人来说，就是二十分钟就属于消绳，它根本就不属于
0: 跳绳，它指的就是晚间的户外咱们的活动吧。
1: 对，然后通过今天的广播啊，我也提前通知大家啊，今天世武广场啊，雨因为下雨的关系啊，停跳一天，
0: 就是活动暂停。
1: 对，今天暂停，
0: 播发通知，大家查超收，大家超收啊，
1: 对，
0: 相互转达一下。
1: 嗯，
0: 这指这个训练的成绩来上来说呢，你比如说咱单纯就速度跳绳这一个领域来说，大约经过多长时间的习练？训练能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高呢，就是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成绩呢。
1: 嗯，反正就对于我来说啊，如果像你想在速度上面去参加，每天都要有啊速度的练习。
0: 嗯
1: 啊，比如
0: 这个除

0: 了耐力是基础了，都得有。
1: 对对，耐力是啊最基础的。
0: 然后提高阶段呢，就是需要分组了，需要计数了。这有什么专业的评估方法吗？比如说训练技巧。
1: 训练技巧有动作方面的要求。
0: 那规范。
1: 对，比如说你像30秒的单摇跳，你需要压低身体啊，用你的核心去跳绳啊，整个上半身是一动不动的。
0: 老师，王玉老师方不方便给我们展示一下，比如速度跳绳的准备动作，它的标准动作是什么样的？
1: 可以。
0: 展示一下啊，大家来可以看一下啊，就是。
1: 对，然后当你速度上来的时候，可以加一点手。
0: 啊，手不动作就加上了。
1: 你的头部要整个窝进去。
0: 啊，不能抬头。
1: 啊对啊，这就是一个最基础的训练。
0: 弯腰、含胸、屈膝。
1: 对，
0: 嗯，
1: 就是这样的。
0: 简单的说，要把这个身体抱成一个团状。
1: 对。
0: 这打
1: 绳的练习，在你练好了之后直接上绳，你不容易黄绳了。
0: 你看王玉老师刚才通过一个简单的展示啊，虽然手里没拿绳，但是呢我们似乎能够感觉到那种专业的范儿，起范儿了，我们叫起范儿了是吧。啊，这样就能把这个速度啊给提上去。然后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标准，你比如训练强度这方面，30秒我们在训练的时候要首先不黄绳，对动作要规范。然后除此之外有没有这个比如说一个进阶的一个计划，比如说一星期我要跳多少个，然后要加多少，要怎么加，要怎么去这个设定这个计划，有没有一个通用的一个指标？
1: 像一年级的孩子我规定在多少个。
0: 咱这边说说数，多少个一般情况下现在。
1: 我一年级的孩子规定啊，你只要拿到这个绳了，不能单脚低于60。
0: 就
1: 是
0: 交替跳的单脚不低于60。
1: 我的孩子这是一个最低的标准了。
0: 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这个数量要有提高，规定比较科学，既让他得努力，然后还得让他能见到效果。
1: 其实成人吧，我们每天跳完耐力的时候就有一个速度的练习，但是我们是3分钟的练习啊，就是这样一直跳啊，一直跳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大人基本上不是为了去参加比赛，是为了锻炼身体，但这个速度也是很快的。
0: 跳完这30分钟是不是基本上也得咱们说室内温度适宜的情况下也是基本大汗淋漓了。
1: 对啊，非常就是暴汗的一种状态。
0: 就是属于很过瘾是吧。
1: 对
0: 啊，然后再加上一些动感的音乐或者是节拍。咱们在平时市府广场训练的时候有一个今天下节目之后把这个跳绳的这个音乐发给我一份。
1: 没问题
0: 啊，然后咱们今后呢在节目当中做这个只要是空中绳运专栏的时候就把咱这音乐给它配上。
1: 非常有动感的音乐。
0: 咱们说话也得动起来，也得有韵律。
1: 可以。
0: 是吧，像这个陈哲大哥牛肉过敏啊就说到了，说那我得跳啊，把肚子得跳下去。这个陈哲大哥
1: 我保你，可以去找我啊。
0: 啊，
1: 这个我保你，
0: 承诺了承诺了，只要你有时间就把这个时间给跳下去是吧。这个坚持下去。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有一个20分钟的一个耐力基础的，然后如果对于从速度跳绳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是不是也看个人天赋？
1: 我觉得没什么太多的天赋，
0: 就是坚持不懈的训练。
1: 有的孩子就比如说刚来跳绳的时候根本就不会他主要就是不放弃，有那种精神啊，就是我只要想学不会很高。
0: 感谢金龙朋友的关注啊，这是一位新朋友，对新进直播的朋友你点点关注是吧。进入直播间正观看直播的朋友们，老少爷们们，大姐妹妹们，来点点关注，点点赞，是吧？谢谢大家 ，Super Mo， 你才点关注啊！看到你好多回了啊，那个才点关注啊，点名。
1: 转腕的速度会更快，比如说现在我的孩子啊，跳的最多的就是胯下的三摇。
0: 胯下三摇，
1: 三摇的
0: 双摇我们都知道啊，就是你蹦一次，脚绳在脚底下过2次。
1: 对。
0: 那你说这三摇就是你蹦一次过3次呗？
1: 对。
0: 三摇
1: 他也不见得说是过3次，如果过3次那叫直摇
0: 是吧。
1: 对。
0: 是
1: 要编排的

0: 这个问题问得很专业是吧？
1: 很专业。嗯，但是在我市谷广场教这个跳绳，真的是毫无保留的。
0: 嗯，
1: 像这种三级动作，像我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在气垫上完成的。怕孩子受伤，
0: 就安全性没问题。
1: 对，然后呢，专门的教练负责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去练一些多摇的这些动作，
0: 高难的动作。
1: 嗯，对。
0: 嗯嗯。然后这个，比如说编一个成品的节目，参赛节目。除了这个动作编排完毕之后，是不是也得搭配上一个合适的音乐？
1: 嗯，就是，
0: 然后配上一个合适的主题，
1: 嗯，
0: 起一个好的名字，
1: 哎，
0: 贴合的名字。
1: 对，对，
0: 嗯，有点类似像花样滑冰，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整体的动作编排，
1: 嗯，
0: 要有技术难度，然后还要给人以美的感觉。
1: 嗯，对，
0: 是吧？
1: 就是每个孩子结合不同的，然后去给他选择适合他自己的音乐。
0: 嗯 ，Super More 是吧？我都不看直播。这个空中体坛是唯一关注的节目，铁粉儿，
1: 铁粉儿，
0: 批评收回，加奖励，今晚加鸡腿儿，啊，你看这个说说唠唠的，就是让大家有一种感觉，对跳绳这个运动最起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
1: 嗯，
0: 刚才说到了一个平时训练一个基础的一个安排，一个设定，包括计划的设定，包括这个具体的执行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个感觉到，不管是不是参赛，有一个词儿或者有两个字，
1: 嗯，
0: 感受很明显，就是坚持。
1: 对，
0: 是吧？
1: 坚持
0: 啊，
1: 嗯，
0: 这个其实上一次做节目的时候，因为这个训练也好，或者是备赛也好，王玉老师也曾经有过这个想要放弃的时候，包括受伤之后啊，对吧？
1: 对
0: 啊，但是王玉老师坚持下来了。这个坚持之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格外的与众不同？
1: 嗯。
0: 就是咱们带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跳绳爱好者来说，是不是也遇到一些情况坚持不下去了？这有可能是这个运动员本身出现什么问题了，或者说咱们说家长家人出现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认知上面的一个情况了。在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咱们从教练这个角度来讲，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或者说重点想直接问一下，咱们参加跳绳这个训练会不会对学业产生不好的影响？
1: 嗯，这个如果说对于孩子来说啊，这个跳绳对孩子的学业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啊。像在我这一块跳绳的孩子，真的都是班级里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啊。首先他来跳绳的时候啊，他会练到很多东西，比如意志啊、耐力呀，还有他的专注度啊，他会不停地听你啊在说些什么，然后呢就是用自己的努力啊，汗水，
0: 你看小学阶段咱们能理解，一般学业也不是很重，
1: 嗯，
0: 到了初中高中阶段学习的压力会逐渐的增大，那么对于初中高中生，您觉得坚持跳绳是好处多于大于坏处，还是说需要平衡有所取舍？
1: 还是好处多一点。嗯，像头年就有啊初中的学生特地还来跳一跳，他母亲就跟我讲，孩子学习压力特别大，跳绳是他唯一的乐趣，所以说他就用这个跳绳来缓解他学习的压力，
0: 是个减压释放的过程，
1: 对，孩子也变得很开心，
0: 嗯，
1: 对，很轻松。
0: 方式上应该说它是比较好的一个作用，
1: 对。
0: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啊，咱们换个思路去想，尤其是咱们就以高中生举例。如果说放在学习和复习功课上效果怎么样，第二个问题供家长来参考。咱们反过来再想，如果说晚饭之后的一个小时咱们拿出来做运动了，首先在学校学习的这个压力咱们是不是一个释放，然后通过一个环境调整和变化再回去学习，或者说咱们温书也好，或者做习题也好，做功课也好，是不是能换一个心情，换一个环境之后效果能更好一些，或者说效率能更高一些，这是给所有的家长和这个老师出的一个问题。那这个答案呢，我相信大家自己去思考，或者是自己去总结去分析。来，专业选手的平时训练包括赛场上的一些应急的技巧，接下来重点我跟我们分析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嗯，好。像如果专业的孩子，比如说你想参加比赛，那肯定啊，不光是在户外了，你还要进到室内去训练啊。每天的训练大概就是不能低于2小时啊，有的可能时间会更长。
0: 就是赛前这一段时间的备训。
1: 对，几乎就比如说，如果说你想参加全国跳绳比赛，几乎是成天，只要啊放假周六周日，几乎全天都是在室内去训练。
0: 嗯，
1: 短暂的休息之后啊，就是一直

0: 不停的训练，
1: 也就是得第一个上强度，
0: 对
1: 啊，第二一个呢，要熟悉你设定的一些技术动作，
0: 对
1: 啊，把让它形成肌肉记忆。
0: 反正练完速度，练花样啊，练完花样啊，练两人配合啊，总是不停的在训练。
1: 两人以上的这就是团体了吧？
0: 啊，对，两人属于团体。
1: 完，最多是我知道有八个人的，还有人数更多的参赛项目。
0: 对，还有十人啊，长绳。
1: 十人长绳。
0: 十人长绳。
1: 啊，这个十人包括两个摇绳的吗？
0: 包括。
1: 那就是真正在里边跳的还是八个人，
0: 对
1: 啊，还是八个人，
0: 还是八个人
1: 啊。其实团体这项目也挺好看，就是大家配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有花样的加入，有各种动作的加入，它不是说咱们理解的两个人摇绳，就八个人在中间直接一蹦，完从头蹦到尾，那不行。这样的项目是不是就难很难拿到成绩了？
0: 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视频啊，看着还是非常的过瘾的啊。
1: 岳老师的朋友圈是不是都应该有这些素材？
0: 经常会发，经常会发。
1: 好。如果需要的话，在咱们空中体坛的视频号当中也可以发一发。
0: 好
1: 啊，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吧？今天下节目之后，咱们就私下单独沟通一下，把这些素材给我也分享一些。
0: 好，
1: 然后呢，就是涉及到这个参赛赛场的一个临场的发挥和临场的应变。其实所有的竞技体育项目都或多或少有遗憾。岳老师理解我这种说法吗？
0: 太理解了。其实每一次比赛啊，我跟我的学生说我每次都不紧张，其实很紧张的。这是一种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你想要成绩啊，你肯定会紧张。但是这个是专门需要训练的，因为有的孩子真的在比赛的时候紧张的，他是会哭的。
1: 就是应激的一种状态。
0: 对，所以说我们都是在之前有单独的去训练。比如说啊，像我们平时训练就是让孩子去黄绳啊，你跳跳，你给我黄绳，哎，黄完之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黄完之后
1: 可能这个教练也好啊，包括技术的设备啊，就是一对着孩子的时候，这个运动员的心态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0: 对，
1: 尤其是当想要拿成绩的时候，你比如说啊，如果说没有预期，当然这时候是最放松的。一旦自己有了预期，教练给了压力，给了预期，家长给了预期，给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您说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有所侧重，着重练心态。另外一个，在赛场进行当中，咱们的教练员是不是也会适度的给一些心理疏导呢？
0: 这个是必然的。说一些就是在赛场上啊，鼓励孩子的话呀。然后让他的心情能够放松啊，这都是我们作为教练应该去做的。
1: 那您带队参赛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运动员？然后又是怎么做的呢？
0: 哎呀，太多了啊！有的小孩在关键时刻啊，到他上场的时候他就紧张了，紧张了，又想上厕所，又想喝水，不行啊，就不敢啊，胆怯，
1: 就是有点儿，就是咱们说这个场上发惧了，发怵了，
0: 临阵想当逃兵。
1: 完，您是怎么做的呢？
0: 我真的就一巴掌
1: 啊，
0: 没有别的，就是一巴掌。在那种时候，你没有多余的话了，因为马上就要比赛了，你肯定。
1: 效果怎么样？
0: 效果是他是怕你的，他不敢说什么，也不紧张了，也不什么了，就直接啊上场了，而且比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1: 比较理想。就是这个生活当中的一幕啊，我就想起什么了呢？想起了当年我在念书时候的校队儿。这个体育老师带这个校队的同学去训练的时候发生的一幕。这个在这个跑这个耐力的时候，就是绕操场跑圈呗，简单的说，有的同学就偷懒，偷懒的时候教练在你过来的时候就追着你跑，就是给你加项，你别人跑十圈你跑20圈，你不偷懒吗？你不是走捷径吗？或者你不是不按要求来吗？然后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等站好了之后，趴下做俯卧撑，或者蹲起跳，或者做蛙跳等等，就给你单独的加项。这都是比较温和的。更饿溜溜的啊，那时候绝对好使。这是一种情况。刚才您说用肢体语言代替语言去表达你心中的鼓励，都是带引号的。
0: 对，
1: 然后这个是就是让孩子强制的把这种不良情绪啊给他这个坎儿越过去，迈过去。
0: 这对于孩子来说真的也是一种锻炼。
1: 是不是经常参赛，这样的紧张，这样的焦虑就会明显减轻？
0: 明显，很特别明显。像我刚才说的拍一巴掌这个小男孩，
1: 这是小小子 啊，
0: 对，小男孩啊，他一年级啊，今年就二年级了。然后今年马上我们就要有一个比赛啊，在咱们锦州市的辽宁省的啊，
1: 省
0: 赛。对，
1: 前一段时间和这个咱们的羽峰会长在聊天的时候还提及这个事儿，
0: 对，
1: 他一直在忙碌这个备赛的这个工作。
0: 月底的30跟31
1: 还有报名吗？
0: 我们肯定是要参赛的。

0: 到时候您是以领队，或者在赛事过程当中也会这个有任职是吧？
1: 我们事务广场有专门的领队，因为我是本次比赛的裁判员
0: 啊，裁判员，
1: 裁判员
0: 就不方便领队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咱讲话叫避嫌是吧？
1: 对，
0: 但这也没法，就是咱们说这个不像说别的体育运动项目，这有专门的技术工具是吧？
1: 对对对，
0: 也不存在说这个是
1: 对
0: 其他情况。
1: 然后我就是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老师，我报，你看我能报哪个项目，我参加哪个比赛，然后我就开始报名。
0: 今年报名了吗？
1: 报了
0: 啊，报了啊，
1: 报了。
0: 预祝这个小胖墩儿，小不是小胖墩儿啊，叫小小子，咱叫小小子啊，取得好成绩啊。到时候岳老师再直播，欢迎大家的光临，欢迎大家的关注。哎，大家点赞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咱们这个公屏的边上啊，就一直闪这个小笑脸小图案啊，这是对咱们的一些个支持啊。篮球是苏老师是吧？
1: 苏老师，
0: 对，现在正是假期当中，祝苏老师假期愉快啊！三天的春假放完之后，可能又开始这个带领学生去训练了，那很辛苦啊。这个咱们刚才说了，在赛场当中，这个情况多变，心态多变。是吧？那么有没有一些情况需要教练员或者领队及时的去介入，及时的去干预，然后才能够让这个运动员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去完赛呢？
1: 哎呀，太多了。比赛的时候，孩子们发生的各种状况都是你想象不到的。这个需要领队啊，教练员在边上及时的处理。比如说有的孩子马上到你比赛了，你还没去捡路呢。就很糟糕，你就被落下了，那就不能再参赛了，
0: 就是
1: 就很遗憾了。
0: 现场的广播没有及时的关注
1: 啊，是你自己没有关注到啊。
0: 应该都有明确的提示。
1: 你像辽宁省的比赛啊，那人很多的，就用喇叭喊，你都不见得能听到啊。所以需要助理、裁判呢，像我们教练员呢，都是辅助一下，到谁了到谁了都是。
0: 那个在比赛区是不是家长很难进去说这个帮着去做一些后勤保障工作？
1: 像我比赛的时候，我是不带家长的。一是锻炼孩子，让他自己明白这里边
0: 处理
1: 都需要什么什么顺序，让他自己独立的成长啊。家长只负责看东西，然后呢，有我们专门的教练员带队啊，带着孩子们按照顺序来进行一项一项的比赛。
0: 其实对于孩子来讲，这都是一种锻炼，是一种历练，
1: 太锻炼了。
0: 参加过一次比赛、两次比赛之后，可能就不用说这个更加明确的引领了，自己就知道到哪个时间段该干嘛了。
1: 像我的孩子现在有的都给我拎包，
0: 是小助理了是吧？
1: 对
0: 啊。苏老师说还在上班没休息。哎呦，我还以为是这个春假期间能正常休息呢。还在上班，很辛苦很辛苦。
1: 苏老师永远那么忙。
0: 很辛苦。那么刚才特别提到了这个参赛赛场上当中瞬息万变，需要这个教练呐、领队呀、这个心思足够细腻。善于发现问题，进而去解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有没有一些孩子就是在赛场上需要临时的去出现一些状况，需要咱们领队呀或者说教练员呢去及时的处置？
1: 有，比如说有的孩子把自己的绳具比赛的绳具落在家里了，
0: 没带。战士上战场了，枪落家了。
1: 对，真有啊，不是没有。当时的心真的你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你说
0: 备用绳，或者说临时给停的长度，还当时就是没办法调整适合他的那个长度。
1: 这个时候就需要教练去管别的孩子借一借调一调。但这种情况下，你不会比出一个好成绩了
0: 他习惯于自己的长度或者那个绳的重量和手感了。
1: 这个时候他的心态就已经崩掉了。
0: 你说这个在中高考每年进行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一直耳提面命的提醒。我相信呢，包括孩子的家长或者说班主任老师，在孩子考试之前也是耳提面命，准考证、身份证、各种必要的文具，包括这个需要你考试的一些用具都要随身携带，是吧？然后年年呢都有忘带的，然后还有走错考场的。
1: 对，
0: 这个考试的前几天有安排给大家集中看考场的时间。然后年年也还有走错考场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基数大了之后，可能这个情况难以避免。就像是这个。

0: 墨菲定律，你越担心某件事情的发生，这件事情必然会发生。就像你说，包括咱们领队也好，家长也好，带着孩子参赛的过程当中，怎么可能这个带绳这事儿就不那个提醒的少，对吧？嗯，但是依然有忘带的，这是一种情况。还以为啊，就是在比赛的过程上用自己平时练习的绳是最好的，比较熟悉啊，手感方方面面。建议大家用新的。
1: 对，尤其是30秒单腰。
0: 那个比较费绳，对于绳呢，就是这个力量也好，或者说拉扯也好，比较强势嘛。
1: 对，像我们正常训练，大概是一周一挑，
0: 一周就跳废一条。
1: 对，一周一挑，只要你的强度够啊，大概就是这样。但你如果一周还跳不折，那我肯定就不客气了。
0: 就你强度不够，
1: 对你没跳到位。对。
0: 所以说，对于所有跳绳的这个初学者也好，或者进阶有想法的朋友来说呢，你可以大致参考这个标准。一周如果能跳断一根绳，你强度够了。
1: 对对，这也没毛病。
0: 你要是3天4天就跳断一根绳，那说明你更努力。是吧？这个通过这个绳的一个磨损程度，或者说更换速度啊，大致可以判断你的努力程度。
1: 对。
0: 那感觉上这个强度也好，还是挺难的，是吧？
1: 很难的。
0: 这是分享了一些在赛场当中遇到的一些瞬息万变的突发情况，以及呢，作为领队也好，或者是教练也好，临场的一些处置。除此之外，你说这个在这个孩子的技巧、技术这方面，是不是在比赛之前临上场这段时间就，咱们说以鼓励或者以放松的这种劝慰为主了，而不是这个时候再去纠正一些动作了？
1: 对对对。在比赛的前几天就基本上不怎么说一些关于技术方面的东西了，主要就是疏通他的心态啊，放松啊，把比赛看得也不是那么重啊，去真正的去享受一场比赛带给你的快乐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孩子们的表现，就是通过您多次带队啊，在参赛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个孩子们，比如说超常发挥，或者说明显低于自己的训练成绩，这个平时的表现，这样的就是这个运动员，他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占比呢？在这个整个参赛的过程当中，
1: 其实这两种情况都有发生啊。比如说你预期的某一个孩子啊，你的预期成绩是很高的，但是在比赛的时候，他真的有会让你很失望。但是平时你可能不是特别注意的啊，孩子在比赛的时候，他的成绩让你吓到吃惊，就你完全没有想到，
0: 完全是种就是心流状态。
1: 对对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头年的一次咱们辽宁省的比赛，是一个小男孩小女孩啊，他们是U6的一组比赛，学的时间特别短，然后是一个双摇啊，两人啊接力的一个比赛，他们获得了第一名啊，就是让我特别吃惊啊。
0: 你看这个练习的时间一定不会太长，
1: 对，
0: 一共才6岁，
1: 时间并不长，而且呢，也不是很认真。不是特别认真，
0: 但在赛场上，像小老虎一样，
1: 完全拼搏的那种精神，真的吓到我了。
0: 小眼神立起来了，
1: 哎，对，所以说这种孩子真的是比赛型的选手啊，比赛型的，平时不怎么注意，但是在关键时刻他知道努力拼搏。
0: 就这个心态来说，怎么调整一般是比较好？您给学员的一些建议是什么呢？
1: 其实心态主要就是放松。尤其是有的孩子啊，在赛场上看见高手了，同龄段的啊，哎呀，他跳得太好了，这个时候他就会紧张，然后呢，我就会告诉我的孩子，你不要怕，比赛场上只有自己跟自己比赛啊，你战胜了自己，就相当于战胜了敌人啊，不用畏惧任何人。
0: 这是一个心态上的调整，以放轻松为主。
1: 对，
0: 这个是一个教练的一个指导。教练的一个分享，那么孩子反映出来的一个状况，有紧张的，刚才您提到了，除了紧张之外，发挥失常的这部分学员，在参赛的过程当中，一般情况下，怎么去应对或者怎么来调整下一场的比赛，如何来这个让他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呢？
1: 这样的孩子真的每次比完赛之后，他自己都会痛哭一场。
0: 有遗憾，
1: 非常的遗憾，因为他想要的成绩确实是，预计蛮高的，
0: 但是没实现。
1: 对，想拿牌的，但是没拿到，所以说他感觉很遗憾。但这种情况呢，在回来之后，教练员肯定要及时的疏导，告诉他一些什么情况，你在比赛中
0: 分析原因
1: 会这样，
0: 第一个是分析原因，
1: 分析原因，

0: 后呢，主要还是你练的也是不到位，练的如果次数再多一点，可能会减少一些失误吧。
1: 其实赛场上的表现呢，我们就是分析总结一下，应该就是你平时训练当中的正常体现。
0: 对
1: 啊，我们期待超常发挥，但是如果不超常发挥，你也应该把平时训练的成果直接体现出来。
0: 对对，
1: 这是我们要求的底线，或者是最应该做到的。但没说嘛，就是心态有些时候啊，竞技体育就是这样，除了你的技术技巧、平时训练、整体体现，心态对于这个的体现影响也比较强，也比较大啊。那就是多练、多参赛啊，多经历。
0: 对
1: 啊，然后赛后多复盘，分析查找原因，是吧？那么这是对于学员的一个建议，或者说一个分析。您本人在参赛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咱们节目一开始啊，介绍了好多曾经取得过的一些荣誉。对于您本人来说，在参赛的过程当中啊，你觉得你的发挥整体来说是正常的发挥居多，还是超常的居多呢？
0: 我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兴奋的啊！每一场比赛对我来说很兴奋啊！我不惧，对，不惧任何比赛。每一次比赛，我觉得我的成绩真的都是超常发挥，
1: 就是属于那种叫这个
0: 比赛型选手，
1: 比赛型选手是吧？
0: 对
1: 啊，
0: 我记得有一次辽宁省的咱们省运会的一次比赛，那个时候我刚学会跳双摇，然后我就爆了。
1: 啊，
0: 报了这项
1: 比
0: 赛，对，但是我没成想啊，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啊，我认识的教练都说，哎，岳老师没看你跳过双摇啊，我说我都偷着练的。
1: 这是24年还是25年？24年，
0: 24年，
1: 24年的那次比赛，
0: 对，
1: 啊，就是取得了一个第二名的成绩，
0: 你
1: 看啊，就是我们说呀，有些时候做一件事儿，达到心流状态的事儿，其余的都遗忘了。啊，没有所谓的闪光灯，没有所谓的摄像头，没有所谓的裁判组，没有所谓的观众，只是一门心思的专注于我自己的技术动作，专注于我自己的这个完赛情况。那这样的状态，实际上咱们讲可遇不可求，是吧？把你的这种兴奋型或者比赛型选手的心态，咱们梳理总结一下，你觉得有几点是值得大家借鉴的呢？
0: 第一点就是。别紧张，
1: 还是心态。
0: 心态，然后呢，别把成绩想得太重要，
1: 别自己给自己加压力、加砝码。还有呢？
0: 比赛前还是多训练吧。
1: 以一个良好的技术动作打底。
0: 要不然上场的时候真的是会忘了。
1: 心呼就用呼吸去调整心态的这个节奏，调整心态。在咱们跳绳这项运动当中，有呼吸方面的一个专项训练吗？或者说心态方面的调整吗？
0: 这个没有。我感觉对于我来说，越呼吸会越紧张。
1: 就是需要大家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
0: 对
1: 吧？
0: 节
1: 目临近结束，临近尾声啊，你看咱们这个两期节目啊，第一个是侧重于回顾王岳老师这个平时他所训练或者参赛他的一个回顾。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侧重于是对于大家平时在训练过程当中、参赛过程当中的一种临场的指导、经验的介绍、技巧的分享。其实回顾这两次直播节目，我相信呢，大家通过王岳老师的经历啊，目前主要对于跳绳运动的这个所做出的一些工作都有一个了解。全凭飘一波一，好不好？对于王岳老师的祝福和支持，谢谢大家啊，
2: 谢
1: 谢
2: 大
1: 家啊。王岳老师，节目最后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这两次做节目的心得体会，好不好？
0: 从最开始的时候比较紧张啊，到现在。感觉只要说跳绳的一些事情，感觉很开心，能够把。
1: 那节目的最后也祝王岳老师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希望有机会呢再次在咱们空中绳运节目当中做客，好不好？
0: 好，感谢大家。
1: 好，在这里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和收看。空中绳运传技巧，锦州全民跳起来，健身快乐无烦恼。
3: 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

0: 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休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涌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龙胜龙脊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到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7%， 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 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 29.3%。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0: 京时间，
1: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5: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4: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5: 不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4: 这个东西，就是庙，大家一看就知道。
5: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4: 不，我们是
6: 服务员，
4: 每天傍晚来报道，
6: 服务大家心情好，
4: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5: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6: 上菜时间到，
7: 祝您用餐愉

冷的冬天。好的，各位听友，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今天翠花有点事儿啊，临时有江南啊替班主持，希望呢大家能够继续啊把以往对翠花上菜这档节目的热情，在我们今天尤其是江南替班的过程当中继续啊展露出来，来给我们节目点赞支持啊。那么现在我们的微友和听友呢，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新闻广播视频号，以及中波666000和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节目已经开始了，按照翠花以前啊这个节目进行的惯例来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把气象信息啊公共信息呢提供给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朋友们啊。好，那么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啊锦州市气象台给我们发布的晚间气象信息动态啊，一起来看一看降水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那么从这个气象信息的提示内容上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8点啊，全是多云，降水过程呢是逐渐结束了。北风呢3到4级，海面呢5到6级，阵风呢是7级，最低气温市区是11度，黑山易县是9度，北镇临海呢是10度。明天上午8点到明天晚8点，全市是晴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北风呢是4到5级，海面呢是5到6级，阵风呢是7级。从这个风向等级上来看，风还是有些大。所以说呢，提示一下啊，尤其是高空作业还有这个海面作业的听友们家人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整个气象信息的提示内容上来看啊，就是这些。那么从我们最新了解到的气象信息纵观全省的内容来综合一下分析一下啊，看一看今天呢这个辽宁，咱们辽宁省呢全省呢都有一场大范围的一个降水的一个过程。哎，不仅呢雨势不小，雷电的大风呢也是组团的登场，哎，气温呢也是骤降。前几天呢那种夏天体验式啊可以说呢是正在失效啊，厚衣服啊先别着急啊收起来，还要拿出来啊。今天呢像这个省内沈阳、鞍山中北部啊、抚顺啊、本溪西部啊、锦州啊、营口啊、阜新呐、包括辽阳、铁岭、盘锦地区、沈阜示范区都有小雨到中雨的一个过程，个别乡镇呢可以达到大雨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其他地区呢也有一些小雨，像今天锦州这样啊。除此之外啊，局部地区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间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说呢，我们家人朋友们，无论是锦州的家人朋友们，还是说

我们省内兄弟城市的家人朋友们都是一定要记住啊，在这个雷电天气注意安全啊，尤其是啊这个避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找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角落，看看环境周围的一些环境，包括啊在大田作业的这个农民兄弟姐妹们也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大意了啊，遇到这样的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呢，及时到室内去躲避啊，不要在这个广告牌呀、树下呢停留。我们锦州新闻广播呢，不止一次啊，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滔滔不绝地和我们的家人朋友们讲，这个要注意，那个要注意啊。一到这个时候，真正的又该用上了啊。所以说呢，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推荐的每一项内容呢，都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希望我们的家人朋友们能够理解，也能够在理解的过程当中，把这些必备的一些常识呢，用在生活当中。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气温方面上啊，包括有一些降水啊、强对流的一些天气，其实呢，我们想说的内容呢，还是与我们这档节目的内容呢，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像这个五一过后呢，咱们锦州呢是先雨降温啊，然后呢再塌风，再加上强对流天气，核心的风险呢就是低温、冷害、田间自涝，包括棚室受损、苗期呢病害。啊，这是我们所牵挂的。刘顿呢，在这个交接班的过程当中呢，也要告诉我们说，这个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这些注意事项啊，要和我们的个别区域呢有这个水稻移栽了啊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像这个果树花期呀，也需要注意啊。所以说呢，我们本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就是先防后救，分类施策要。抓好几项啊关键性的这个田间管理，比防病，在这些方面上呢，专家呢给我们的一些这个建议，比如说，要加固棚体啊，立即紧固这个压膜线啊，修补破损的这个棚膜，而且呢是锁紧棚门，关闭通风口，防大风掀膜灌冷风，这个临时。增温的一些设施啊，比如说像这个热风炉啊、补光灯啊等等啊，这个都要开了啊。保持棚内的温度呢，要大于10摄氏度，避免呢我们的秧苗啊或者是绿色这个植物呢冻害。除此之外，在这个降湿防病方面上，雨停之后呢，我们要选择啊这个通风啊，降低棚内的这个湿度。除此之外呢，像这个。整枝啊、打叉啊、授粉呐、这个工作呢，先要暂停一下，防止啊伤口感染。我们要重点呢防范什么呢？像这个灰霉病啊、霜霉病啊，必要的时候呢，用这个烟雾剂、粉尘剂来进行防治，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好的。看看我们的微友啊，在这个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视频号留言了，说这阳光热线又到这个晚间。开始直播了，今天呢临时替一下我的同事啊来上这个翠花上菜，希望大家伙呢能够依然啊支持我们这些这个年龄比较大的一些主持人啊。刚才呢我们也谈到了，由于这个气温下降啊，包括有雨水的一个过程啊，一些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气象因素，我们就得拿出相对的应对的一些农业生产的安全措施。刚才呢我们讲到了。是这个农作物，我们防治是什么呢？就是说，防止啊有一些这个积水低洼的一个地区倒灌，还有防冻啊促苗壮根，这个时候呢是非常关键了，那么防治这些方面上我们是怎么办呢？就是要清沟排涝，疏通田间管理，进入到雨季的时候，这项工作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稍微疏忽，我们的农田啊产量。就会下降，包括农产品的这个品质呢，也会大打折扣啊。想想，如果在这些方面上，产量上、品质上有一些受损，那么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劳动的成果收成了。我们一定要，这个把这件事情呢作为一件大事啊，应个饭不去吃啊，这个朋友不去聚会，应该把这田间管理呢做到位。除此之外呢，像这个。我们雨后发现这个土壤这个发白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注意要破除板结，土壤板结，适时的什么呢？散伤
增温，这个我们的农民朋友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就是促进呢农作物的这个根系呢下扎。哎，它下扎之后啊，根系壮大了，想想裸露在地表面上的一些这个苗体呢，它的这个抗风能力啊，抗倒伏的能力呢，都会增强很多很多。哎，但是一定要注意避免什么呢？湿土作业，防止呢土壤板结啊。这个呢是，这个我们在介绍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信息来源呢是本溪市农业农村局给我们传过来的一些信息啊，非常感谢啊兄弟，城市的这个农业专家们的一些建议啊。在我们直播田间苗床的一些管理啊，怎么弄啊，分几步啊，或者注意一些什么事项，您都可以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把这些问题呢通过我们的新闻广播公众号还有视频号交流互动区域呢告诉我们，我们会直接的请在线的专家。

学的一些讲解呢，相信啊，一定能够在特殊的时期对于您的农业生产是极为有利的。好的，再一次的推荐一下，向我们的家人朋友们推荐一下啊，现在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呢，是来自于锦州广播不照往期的翠花上菜节目，差只能是说啊，稍微强那么一小丢丢，欢迎家人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

0: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7:15啊，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翠华上菜。我们看一看微信公众号啊，微友发来的一些问题。的的确确呢，在这个设施农业生产这些方面上呢，大家伙的这个关注度呢还是很高的啊。以往呢没有发现啊，我们这档节目在进行过程当中，的的确确啊有很多的这个微友，尤其是啊。涉及到啊设施农业生产的，包括农业生产的啊一些农村地区的兄弟姐妹们的个关注。你看看还有人在说说这个果树啊，这个应急管理都应该注意些什么，尤其是低温冷害啊。在这里呢，我们这期节目在准备内容的时候呢，农业专家就给我们做出了很多的啊一些建议，比如说第一呢，就告诉我们紧盯锦州气象台发布的气象预警，大风啊、降温啊、冰雹啊、雷电啊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天气啊，提前二十四小时啊做出这个防范。哎，如果要是说24小时之后啊，有的个别地区包括设施农业啊，包括这个大地啊、大田呢、啊、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啊受损，那么我们要针对于啊特殊情况做出相对应的一些处理，比如说低温冷害我们该怎么打啊？低温冷害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喷什么呢？磷酸二氢钾，再加上是氨基酸叶面肥。哎，磷酸二氢钾再加上氨基酸叶面肥，促进啊我们的苗体的恢复。像这个自涝这些方面上呢，排水后呢我们要中耕啊。追施速效氮肥，还有什么呢？加上钾肥，氮肥加上钾肥，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促根壮苗啊，促根壮苗。那么对于病害呢，像这个灰霉病，用什么呢？用这个辅酶粒打折扣啊，一定要注意，要对症用药。哎，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建议啊，实体的农业生产工作者呢，一定要注意。您可以把你地里的一些情况啊，这个一下让我想到我们周日版的幸福化缘健康帮了，相关的医疗专家走进我们直播间一样的这个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式，就是你把你基本的一些情况拍照片啊，包括苗体受损了，这个叶子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啊，包括啊这个苗体所处的这个田间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拍照片。近一点，近景远景啊，拍完照片之后呢，专家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么接下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科学的应对啊，这才能够就是说在有效的时间之内达到治疗的这个目的啊，能够又有这个强对流的一些天气啊，我们农机安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大风雷电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停止户外作业啊，千万不要觉得哎呀就差几垄地了，我做完得了啊，然后呢回家，不要那样去想。哎，咱们不差那一小会儿了，一定要把这个农机具啊停放在安全的这地方，切断电源啊，防止触电倒伏啊，出现了一些经济损失。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翠华上菜这一节呢，需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微友朋友们呢交代的事情。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
0: 好的，北京时间17:53，欢迎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农业节目翠华上菜。今天呢是由江南为您主持这档节目。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除了要讲一讲锦州地区农业生产啊在应对没有呢做以推介啊，希望呢就是说通过我们这档节目，让我们的受众者能够在第一时间里呢能够了解到我们推荐的一些实际的一些内容到底都有哪些，方便您在收看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知晓啊我们怎样去应对相关的一些农业生产突发的一些情况。 最近呢一段时间啊，想必呢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都已经听到了啊，河南的蒜农开始喊话全国的网友，说免费到我家来抽蒜苔。这条信息呢一瞬间呢是走

红了整个网络呀。报名抽蒜苔的人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啊。有的人说啊，这个抽蒜苔的人呢是为了薅羊毛，毕竟呢免费的东西很香啊。这个免费的是怎么免费呢？就是说你到我这地方来抽这个蒜苔来了啊，我供你吃啊，供你喝啊，你抽到的一些蒜苔呢在地头啊，你就可以打捆拿走，免费的给你啊。这个免费抽蒜苔，抽蒜苔的人呢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有坐飞机的啊，有打高铁的，专程啊来到这个河南啊去体验抽蒜苔。哎，那有些人就会问啊，你说你花那么多钱，你在你家里啊或者所在的一个城市农贸市场，你得买多少蒜苔啊？哎，他们图的是什么呢？哎，其实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想到了，所有的参与者图的就是一个亲手抽蒜苔的那种乐趣。哎，有的城里娃呢都吃过这个蒜苔，却不知道这个蒜苔呢是长在那么踩在这个松软的泥土上啊，亲手呢去抽出一根蒜苔，这种踏实感呢和成就感呢是在超市货架上啊你买菜体验不到的。哎，所以呢有些人呢就顾不上啊路途远近的这个问题了，一旦要是有一台挖土豆啊，还有的地区呢可以摘西瓜啊，那么这些在农民眼里呢，在平常不过的农活啊，在城市人的眼里来看啊，却是难得的一个放松的机会，图一份有意义的一个陪伴。还有的人呢带上这个老人和孩子，一头啊就扎进了这个田间地，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那么这种沉浸式的这个劳动教育呢，远比书本上的说教生动的多呀。说到底，这个免费抽蒜苔的走红啊，它不是偶然的，而是农民的务实智慧恰好呢又撞上了城里人的这种休闲的需求啊，两者之间撞出了这个火花，才掀起了这波热潮。哎，哎，其实呢，我们在这个回过头来想一想啊。说当地农民，你为什么就是说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在想，那蒜苔，让人家免费的拿走了，对于你来说不是一种损失吗？还有呢，你还要供人家吃饭啊，吃吃喝喝，这些费用又多少呢？啊，其实再精明不过的还是啊，这项这个活动的发起人啊，他们算了一笔账啊，就是说，在这个抽蒜

0: 我们关键呢，就是要守住于农业的根基，充分的挖掘文化的内涵，做好服务的配套，科学合理的组织，让我们这个锦州地区的农业生产四季不断啊，都有好玩的啊，都有能够让我们体验的非常深刻的一些项目。这样来说，体验好带得早，实现了一次体验多次消费的这样一个格局，消费格局多了，我们增收的渠道就多了，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吧。所以说呢，每一次啊，相关活动的一些组织和策划呢，就是让我们的活动的底色呢更加浓厚。哎，尤其涉及到一些农业农产品的种植、收获、制作啊这样的一些工艺啊，还涉及到一些什么呢？像品尝农家饭呐、欣赏民俗表演呐、等等，让游客们、市民们啊能够感受到喜感。
1: 开启导航，
2: 请输入目的地。
1: 回家。
2: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1: 怎么可能啊？哟！
2: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3: 要说今儿个您可来着了。
4: 怎么呢？
3: 我请您吃饭。
4: 快说说吃什么。
3: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鹿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怎么样？
4: 这么多菜咱们两个吃得完吗？
5: 请客不是报菜名，爱惜粮食，吃饱就好。

0: 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酸甜苦辣咸，
3: 口味各不同，
2: 荤素要搭配，
3: 冷热要分明，
2: 菜名报得准，
3: 介绍说得清，
2: 微笑要自然，
3: 待客要真诚，
2: 麦克风一开，
3: 翠花来上菜。
2: 今天分享啥？
3: 一起
2: 听一听。
4: 好的，欢迎我们的全国各地的听友和朋友呢，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翠华上菜节目，我是江南。今天呢，这期节目由我为大家主持。欢迎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继续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来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老听友们呢，可以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同步收听。刚才呢，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简单的交流了一下啊，有关于这个应急农业生产啊，有一些高人智慧啊，比较高的人，利用网络的力量解决了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在我们这个节目深入进展的过程当中，有人在问啊，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问说，这个蒜苔不抽不行吗？哎，不行的。我们刚才已经和大家伙说了啊，蒜苔其实呢是，生长的过程当中，尤其是种蒜呢、一个过程当中出现的。哎，蒜苔呢，如果要是说不抽取的话呢，会影响土壤里面的那个蒜头啊，它的个头大小。哎，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查找资料也好啊，或者是在大蒜种植的过程当中也好啊，发现很多啊。就出现了这种马尾蒜的这种现象。那什么是马尾蒜呢？就是一蒜多头，上面有一个蒜苗，一颗蒜苗底下呢有多颗蒜头这种情况啊。不仅呢大蒜的这个产量和品质受到影响，也会啊影响啊它的这个销售的一个标准。哎，单株呢产量呢会下降。2025年蒜你狠这个行情，我们大家伙是不是都能够体会得到？就是因为，在这个生产农业生产的过程当中，哎，相关的这个田间管理不到位所引发的产量下降了，哎，那么进而呢，在销售的这渠道当中水涨船高嘛，哎，大蒜的这个价钱呢也就上来了，哎，那就是为了杜绝去年在这个农业生产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惨景，之后呢就想出了很多。利用我们这个大范围的一个人员的力量呢，去弥补啊农业生产工作人员力量不足造成这个大蒜啊产量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说呢，就出台了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啊一些措施，包括文旅方方面面力量呢都已经加入进来了，像郑州新乡啊、周口啊等地啊这个所有的一些城市生活的人都已经加入到田间生体。哎，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还有一些更多的有关于植物的一些冷知识呢，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和我们的听友和家人朋友们呢聊一聊。有可能呢您知道啊我们准备的一些实际的一些内容，哎，也有可能您对于相关植物的一些生长啊或者是静态啊那些问题问问他们啊，到底知晓不知晓。那么这些这个有关于植物的一些冷知识都有哪些呢？我们先说第一个啊，第一个是什么呢？说植物啊，它会听到流水的声音。那么说到这样的一个小题目的时候呢，我们的听友和微

友说，主持人呢，真的是下周啊，纯粹是占用我们的这个宝贵的时间。但是呢，不是那样的，某些植物的这个根部啊，它能够通过什么感觉呢？震动感，啊，它能够感受得到附近水流的方向，哎，所以呢，它这个根系呢，就朝着这个震动感比较强的啊水流的方向那个方向去生长，哎，在实验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植物啊，它是最为明显的，我们大家伙呢也能够啊。在日常的这个菜市场当中看见它的身影，什么呢？叫豌豆苗儿啊，豌豆苗儿，哎，涮这个吃火锅的时候，涮菜的过程当中啊，有这个豌豆苗嘛，它就是这样的一种植物，而且呢，表现的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听到流水的声音之后，它的根系呢就会朝到流水的这个方向啊那面去延伸啊，仿佛呢就是在寻找水的声音。这就是豌豆苗，还有呢，今天呢，我们在准备这期节目内容的时候呢，还在和我们的听众啊，还在和我的同事呢在讲，我也出了一道题让他们去答，结果呢都答错了。哎，我问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伙讲的这个内容，说这个仙人掌啊，它的刺儿啊是什么？是叶子啊，还是它的这个啊根茎啊？所有的人都答错了，说这个仙人掌的刺儿啊，它怎么能是说是仙人掌的这个叶子呢？其实啊，仙人掌的刺呢，的的确确就是它的这个叶子。仙人掌的这个刺儿呢，是退化的这个叶子，而它绿色的身体呢，其实呢是它的根茎啊，根茎啊。那么为了减少水分的蒸发，这个叶子呢就进化成了这个尖刺啊，在光合作用。在这个作用之下呢，他把所有的一些任务呢就交给了这个茎啊，也就是说绿油油的那个根茎，哎，我们大家伙儿知道了吧？哎，还有呢一种植物呢，它会尖叫啊。一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微友呢会想，哎呦我的天哪，我没听说啊，我这个我真没听说过，说有植物会尖叫啊，在我的家里啊种上了一些这个植物啊花卉呀、啊。没有听说哪盆花能够这个和我交流的啊，对话的。其实呢，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这种植物就在你的身边出现过，只不过就是说它发出的一些声音呢比较微弱，我们通过啊精密的仪器呢能够测查到，但是呢我们耳朵那是听不见的。它是谁呀？是番茄，番茄就是西红柿，西红柿。研究发现的这个西红柿呢，在缺水的时候或者是受伤的时候，会发出人耳听不到的超声波，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尖叫。哎，这个频率呢达到了20到100千赫。哎，可能呢就是说向其他生物呢这个传递求救的信号啊，我渴了，我受伤了，你们快来过来帮帮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说呢，在我们的身边啊，有一些绿色植物呢，我们真的是应该好好的善待于它们，它们是有生命的，对吧？然后呢，我们再要和大家伙说的是什么呢？说有的种子呢，它并不是说你种在这个土壤里，它就能够生根发芽的，哎，不是那样的。在澳大利亚呢，有一种植物叫什么呢？叫桫棵树，哎，它的种子呢是被这个树枝啊包裹的。你想想，被树枝包裹的，一旦说这颗种子呢，落入到土壤里，它得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扎下根了呀，发出芽了呀，对不对？那么这种植物的种子呢，它靠什么去繁衍自己的这个后代呢？就是必须经过大火的高温的融化之后，才能够破壳发芽。哎，所以说呢，火灾呢反而成了他们繁衍的一个契机了啊！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啊，这就是澳大利亚的桫棵树啊，桫棵树。至于说呢，我们今天想要说的冷知识，植物的冷知识啊，第五种呢，就是说有的植物呢，它也像我们人一样啊，在大热天的时候它会出汗啊。那这种植物是什么呢？这种植物呢，就是在这个潮湿环境之下。这种现象呢叫什么呢？叫吐水啊，
而且呢，在植物的这个叶片的边缘呢，会出现很多很多的小水滴啊，这是为什么呢？经过啊科研人员的这个研究发现，说根部的压力大的时候呢，它会将多余的水分和矿物质呢，从特化的这气孔，也就是水孔排出来，啊，这也是植物的一种表现啊，保护好自己，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的微友说：“哎呀，如果要是说把这些植物放在这个低洼地区啊，尤其是这个比较涝的地区啊，它能够保存环境吗？想想长时间你把这种植物放在那里的话，它也会涝死的，是那样的吗？也是不适合它生长的。”哎，我们再和大家伙儿呢说一种植物，也是一种冷知识什么呢？想必一下能够颠覆我们大家伙的认知。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向日葵呢是向着阳光而生长的，对不对？包括向日葵啊，它的头部，它都是跟着。

这个阳光在走，从日出到日落是那样的吧？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今天呢，我们在准备这期节目内容的时候，查找相关的一些资料的时候，真的是脑洞大开呀！向日葵集体转头向日而生，其实它是假的。那么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也是啊，经过这个种植业者还有这个科学家们的这个研究发现的。年轻的向日葵，也就是说处在这花蕾期的时候，它的的确确是会随着太阳的这个方向而转动的，向光性嘛。但是这个花朵成熟之后，它就可不是这样的了，固定朝着东面啊，也就是说固定朝东啊。所以说啊，这个大片的向日葵集体这个奔着太阳而走，这是一个误解。啊，只有未开花的花茎呢才会转动。这回呢，我们听众朋友未有知晓了吧？这一点内容啊，大家伙呢可以在今天啊茶余饭后的过程当中向家人们传递传递。肯定呢，有很多家人们啊都回答错了，是这样的吧？是不是这样的？你可以一试而知啊。好的，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你安排的《翠花上菜》这档节目，来关注一下在我们身边的一些植物啊，包括农作物啊，关心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粮食啊、食材啊，只有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活品质呢才能够越来越高，是这样的吧？哎。我们刚才和听众朋友和微友交流的，就是有关于植物的一些冷知识。当然了，还有很多很多啊。我们的微友呢，还给我提出一个问题，问我江南，你说香蕉是草科植物还是说木科植物啊？这个呢，可考不住我。我想说的，听众朋友们也是难不倒的。香蕉呢，其实是草，它不是啊。木科的一种植物，哎，它不是树，哎，它只是属于巨型的草本植物。它的茎呢是层层的由这个腱鞘包裹而成，那么真正的茎呢是在它的这个根部地下，哎，果实成熟之后，这个植株啊，你即使呢不去砍伐它，它也会死亡。新芽呢是从它的根部，从它的底部呢再一次的萌发出来，哎，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影视的素材的这个画面当中啊，包括新闻当中呢，您都能够看到蕉农啊，把这个香蕉收割之后，啊，所有的大的一些叶片呐，包括根茎什么的啊，不是根茎啊，茎部啊，它都是要用刀给它砍伐掉的，哎，有些时候呢，我们特别不理解，说的这香蕉这一辈子生活的是太委屈了啊，好不容易呢成熟了，结满了这个果实。自己的生命呢也终结了，被砍掉了，无情的砍掉了。不砍掉的话，他自己也会枯死的。哎，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的。其实呢，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很多啊，这样的一些植物，只不过就是说我们没有仔细的去观察它，去认知它。哎，只是简简单单停留在啊我们这个画面上啊，或者是浅显的一个认识的一个状态。哎，就是这样的。你比如说这个竹子，其实呢，这个竹子呢，它不光是啊，在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呢，或者建筑领域啊等等啊，包括我们家居啊，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一些帮助。它的用处呢也很多很多，绿化方面呢，建筑方面上的，家居方面上都有很多。其实呢，竹子呢还有一个身份，什么身份呢？它是一个，真的是啊。能够得到数学界认可的一个数学大师，哎，因为它的这个地下的这个茎，也就是竹编啊，分叶的规律呢，是完完全全是符合啊斐波那契数列，哎，这个斐波那契数列呢，我们大家也能够知晓吧，就是意大利数学家，哎，像这个品种，它每隔60到120年，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想必呢，南方的这个朋友们都知道啊，它会开花，竹子开花。这个竹子开花之后，整片的竹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死亡，也被称为世界之约。
那么这个我们听友和微友呢，问题就来了，说的你说的这个我有点难懂了，又引用了一些这个数学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哎，你比如说这个斐波那契数列，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数列它是长得是什么样？我的体育老师呢曾经给我讲过啊，是从零开始啊，比如说零、一、二、三、五、八、13、21、34、55，哎，说出这样的一些数字的时候呢，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似乎感觉不到啊，它有规律而言。那么从第三个数开始，每一个数等于什么呢？啊，它前两个数相加的和，第三个，比如说零加一等于几？等于一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一加一。

等于几？等于二。第五个是一加二等于三。第六呢是二加三等于五。第七个呢是三加五等于八。一直往后无限的算下去，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哎，那么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呢，他就用兔子繁殖的这个问题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一个规律性。当时呢记载的内容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他假设啊，说兔子呢不会死，小兔子呢长到第二个月呢就能够生一对小兔子，每个月呢都生就得出这样的一个数列了。哎，那么生活里呢我们也常见有一些植物呢就能够体现出斐波那契数，比如说向日葵啊、松果啊、菠萝那种螺旋式的树啊，你查一查啊。今天有可能大家伙呢在这个下班的过程当中买到了凤梨，您先不要切，您查一查看一看啊，它的结构啊，还有它的一些数字。除此之外呢，你像这个摄影的，搞摄影的我的同事啊，比较讲究黄金分割点啊，0.618、0.618，其实这些数列呢往后啊，它都是相邻两个数的一个比值，也都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啊，这个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所这个发明的。那么今天呢和大家伙讲了，我们这个竹子呢它本身呢就是一个数学大师，哎，您就可以知晓了它整个的这个生命的一个周期的一个过程了。哎呀，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伙在说，哎，听到江南这样的介绍，原来植物这么有趣儿啊，真的是，哎，不听不知道，在这个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发现呢。你像这个板桥故乡人微友就说了，竹子也是草，竹子与稻麦玉米甘蔗狗尾草是同属于禾本科的，是这样的吗？还有优雅的鲸鱼说，哎呀，长知识了，长知识了。小草说，竹子会尖叫啊，尤其是春天破土后的这个竹笋啊，想想这儿啊，他们得有多开心呢啊。许你一诺也发了信息说，真的是长知识了，没想到我们把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放在这个无用的事情上了，也真应该啊仔仔细细去观察我们生活，去寻找每一天的不同内容，这样来说生活才有意义。许你一诺这个说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还有呢，轩尼师也发来的一些信息，哎呀，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说还在问我啊，说这个植物的一些冷知识还有没有了？还有很多很多啊，还有很多很多，肯定有表现的一个机会的啊，要呈现给大家的。看一看时间啊，我们听众朋友也知晓我要说啥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要结束了啊。也没想到啊，这个关于植物的一些冷常识，今天呢大家伙的关注度要比我节目一开始准备的一些关于特殊气象环境下啊，我们的设施农业啊，包括大田作物生长啊管理应该注意的一些实际的事项要关注度高一些啊。有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平台，就能够及时的调整我们节目的一些内容。感谢家人们的守候啊，代表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收看。在我们今天节目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呢，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曲吧。谁的呢？大家有没有想要听的，或者是想要听的歌曲是我今天即将要呈现给大家的呢？那么我们听众朋友说，你播放什么歌曲都肯定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是这样的吗？这是哪位朋友说的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今天准备的内容的确是有些多了，相关的一些互动的内容，因为时间所限呢，没有啊完完全全的推荐给大家，我们在下期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再呈现出来吧。感谢各位家人朋友们的守候啊，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即将为您推出的直播节目。把毛不易老师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0: 北京时间18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简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新闻
1: 要，五一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实现同比双增长。锦州文旅五一交出硬核答卷。五一假期过后，我市将推出锦州市足球超级联赛以及配套文体旅商农融合促进消费活动，并深度参与东北超、辽超贴心、细心、用心的服务，化解出行难题，守护游玩安全，让每一位来到锦州的人感受到锦州的城市温情与善意。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从市文旅广电局了解到，五一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实现同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假日期间，依托中国最北海神奇笔架山的独特风光与深厚人文底蕴，笔架山游人络绎不绝，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打卡独一无二的鹿连岛奇观，二号当天客流更是达到3万多人次。北普陀山景区免费开放，为全国游客倾情演绎老毡房时光。安泰门岩石开放，游客追捧通关文牒，玩法花样翻新。东方华地城创新推出的湿地有戏沉浸式古风游园盛宴，打造汉服体验、古风集章、萌宠互动、湿地游船等，点亮锦城假日消费热情。全市大街小巷烧烤门店座无虚席，排队时刻络绎不绝，地道锦州风味香飘全城，成为万千游客专程奔赴的舌尖盛宴。假日期间，锦州平暖心服务火爆全网，市委大院免费停车、开放卫生间等举措被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集中报道，全网点击量破11.2亿。重点景区客流疏导、交通管控高效有序，12345平台高效值守，旅游投诉下降 87.99%， 执法检查572人次，全市文旅市场安全有序、合规平稳。在这个五一假期，锦州凭借独特的城市魅力与贴心的服务保障，成功圈粉全国游客，交出了一份人气与口碑双丰收的亮眼答卷。就像一位来自昆明的游客所说，锦州山海绝美，烧烤地道正宗。
2: 六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五一假期过后，我市将推出锦州市足球超级联赛以及配套文体旅商农融合促进消费活动，并深度参与东北

0: 超、辽超联赛，以体育赛事为纽带，进一步激活城市文体旅融合发展。据介绍，东北超并积极参与赛事的配套文旅活动，同时依托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我市推出系列专属惠民权益，策划推出特色文旅活动，策划推出赛事主题游玩线路，推动全市文旅消费提质扩容。辽宁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简称辽超，将于6月启动开赛。我市将积极组建锦州代表队参赛，同时高标准、高质量承办锦州赛区主场赛事。赛事期间，我市将展开多渠道立体化宣传，健全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安全防控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推出赛事文旅联票政策。在赛场周边还将布局打造特色文旅休闲市集，构建集观赛事、品美食、游锦州为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场景。锦州市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简称锦超，将于5月13号在渤海动，在开闭幕式环节融入锦州非遗展演、特色团体操等本土文化元素，推出赛事加校园周边文旅专属优惠套餐，同步举办高校足球文化季，开展校园市集、文旅打卡、趣味文体互动等活动。三大足球商借鉴苏超赛事办赛经验，丰富赛事互动体验，延伸文旅消费链条，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感受足球运动魅力的同时，领略锦州的城市之美、文化之韵、美食之魅。全媒体记者桂佳、林娜报道。
1: 五一假期，我市迎来出行、踏青、游玩的高峰，各大景区、商圈人潮涌动，车流密集。为守护节日平安，让市民游客安心游玩、顺畅出行，市公安局无人机管理专班几栋警用无人机空中立体巡防，以空地一体智慧警务筑牢节日社会治安防线。针对假期交通出行高峰，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依托无人机开展空中交通巡查，通过高空俯瞰快速排查路面障碍、交通拥堵节点和事故风险点，同时利用无人机搭载的喊话设备对违停车辆、拥堵路段进行空中劝导和实时交通引流，提升了道路通行效率，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假期出行路畅人安。在笔架山景区、辽沈战役纪念馆、临河夜市等热门游玩场所，无人机化身空中宣传员，高空广播循环播报安全提醒，引导游客错峰游览、有序排队，看管好红枣夜市等重点区域，开展动态监测，精准感知人流密度，排查山林火情隐患，识别异常聚集情况，做到安全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无人机管理专班还强化了重点区域的低空安全管控，在景区、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部署专门力量，开展低空巡查，节日期间及时劝阻多起未按规定报备拟违规升空飞行的无人机黑飞行为，对相关人员进行普法教育，坚决消除空域安全隐患，维护了良好的公共安全秩序。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
0: 难题：守护游玩安全，让每一位来到锦州的人真切感受到城市的温情与善意。假期出行，人多事杂，需求多，不少游客担心问路难，遇突发情况没人帮，出行游玩没保障。针对大家的这些实际需求，我市各领域志愿服务队伍早早行动起来，在景区、市集、路口、场馆等大家常去的地方摆起服务岗、建起服务站，随时随地为群众排忧解难，让出行游玩更安心、更舒心。石桥子早市建本地特色美食，帮忙看管随身物品，让浓浓的市井烟火里满是温暖与舒心。爬山游玩累了，身体有点小不适，不用慌，在北普陀山景区，专业医疗志愿者全程在岗值守，为游客测量血压、游山水，不用为健康问题担忧。逛古迹、学红色历史是不少家庭假期出游的首选。在奉国寺，志愿者细心引导游客参观，耐心讲解千年古建的文化故事，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战斗故事，带着家长和孩子感悟红色精神，让假期出游更有意义。 图书管理、大学生志愿者轻声细语引导就座、整理书籍、提供阅读帮助，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了安静舒适的阅读空间，让大家在假期里也能尽享书香时光。高速路口、收费站里，青年志愿者们更是全程坚守，递上一杯杯温热的姜茶，帮忙给车辆充气、简单维修、提供道路指引、手机充电等服务，缓解司乘人员旅途疲惫，让出行路上处处有温暖。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红宇，播音奇迹英奇，监制王光，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2: 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1。

0: 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
2: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朋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通过阳光热线回音栏啊，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件事情。前一段时间呢，家住太和区南庄里听众李先生曾经向阳光热线节目反映，该区域居民面临供水难题。李先生说，自2025年7月份以来，居住在南庄里的50多户平房住户当中，部分居民呢，长期面临着无水可用的困境。剩余住户呢，也是因为供水管网老化、水压过低，日常用水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居民们呢，只能到邻居家、社区或者是附近的商户呢去接水，维持基本生活。他们迫切的希望用水条件得到改善。锦州水务集团客服负责人在核实情况之后，向阳光热线记者做出了答复。南庄里平房区因年代久远，却遭到了周围居民的阻止。原因就是这个位置私搭乱建的现象呢比较突出，私建房屋呢多数都是无地基的危房，部分管线被违建房屋覆盖，供水施工改造有房屋倒塌的风险，客观上呢是不具备商，但是部分居民依然持有反对的态度，致使供水改造计划被迫搁置。太和区太和街道南郡社区李书记呢也告诉记者，南庄里部分居民用水困难呢实属实情，街道社区曾经多次与供水单位和居民代表沟通协商解决的办法，但客观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呢导致事情至今也没有得到推进，目前用水难题仍处于僵持状态，居民们的不解与焦虑日益加剧。李书记表示呢，会和有关部门呢做进一步的沟通，研究解决的问题的办法，争取缓解居民用水难题。近日的南郡社区李书记呢向阳光热线反馈，经过多方的沟通，南庄里部分居民的用水难题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处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看看这问题出。
3: 我的领导跟咱们那个就太和区水务集团的那个领导也是多次沟通，然后他们这个自来水的公司就派了一个就是小的那个工程组队吧，然后就把那个就是涉及到那个管线给挖开了，挖开以后可能是更换了一段就是管线，就是涉及到就是有一烫化，然后他们每一家吧就是已经安装那个水泵了。然后是就水点开水泵的情况下，那个水都像咱们正常那个水流了，现在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就是他们的问题已经得以解决了。然后呢，当天完事了以后，然后测验了一下有水，然后第二天、第三天，我们连续到那个居民家里边看，那个水都是正常的了。
2: 李书记介绍说啊，在街道社区的全程监督协调之下，太和区供水部门组织施工人员对片区内用水困难的住户家中的供水管线进行了局部改造。更换了老化破损的供水管道及相关设备，优化了供水的线路布局，改善日常洗衣做饭等生活用水需求也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居民对这一处理结果纷纷表示认可与满意。太和区南庄里片区供水改造受阻，核心呢就是在于大规模的施工与居民房屋安全还有私搭乱建遗留问题形成了矛盾。如果说是一味的追求一步到位的大规模的改造，忽视现实的客观条件，不仅难以推进工程，还会加剧干群之间的矛盾，激化居民的分歧。如果说放任问题不管，更是对群众民生诉求的一还有供水单位没有因改造受阻而放弃，而是持续的跟进，反复的协调，找准问题突破口，以小范围精细化的局部改造优先解决群众最为迫切的用水需求，用灵活务实的举措化解民生难题。上的就是来自于阳光热线回音栏啊带给我们的反馈信息，编辑志成，监制李刚，总监李红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会通过本台为您介绍来自于锦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气象资讯，一起来关注。

0: 品，辽西五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六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朋友，北京时间18:26，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一起来关注的就是锦州市气象台发布的晚间气象信息，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提示内容啊。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易县9度，北镇临海10度。明天上午8点到明天晚间8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21度，北镇临海20度，易县20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
0: 但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
0: 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
5: 这片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具身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雾气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
7: 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

0: 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2: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销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3: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
4: 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
5: 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6: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亿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7: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6: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
8: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
9: 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设宴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5: 增值税发票数据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0: 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2: 啥子？
13: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4: 雾气松久。
15: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12: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4: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2: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 144.2 万

0: 票房超过了2.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收入超过了1.5亿元，票房 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
1: 在安阳市华县小兔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植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2: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0,000亩小麦的数据。
3: 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没
4: 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居倩，
5: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
6: 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
8: 介绍。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
9: 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10: 浏阳华盛市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11: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货方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
10: 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出动1式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
14: 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他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 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上千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13: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14: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他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

0: 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2: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5: 这能行吗？
4: 行。
5: 哎，你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4: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5: 红灯，红灯。
4: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儿。哎哎哎！
6: 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正在直播。
1: 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罗冠华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北帝王刘辰呢，哭祖庙自刎而亡，捐身筹祖了。守祖庙的官员赶快禀报刘禅，刘禅一听，什么？北帝王刘辰抹脖子了？哎，把他埋了吧。连呢一个眼泪都没掉啊。旁边有的人就瞅着这个刘禅，简直怀疑刘禅这个人是不是有心肝呢。这么忠烈的一位臣子北帝王死了就死了，就传旨一声埋了吧，就把这位北帝王给埋了。因为刘禅呢现在太忙啊，忙什么？投降啊，明天就是正日子了，他是头天晚上要乔州带些人把这个成都街道打扫打扫，第二天是四门大开呀，刘禅率领这些大臣还有他那些太子，一共有这么六七十人，刘禅自己是面赴于阵呐、面赴于阵，对，这是古代呀、君王啊战败之后这么一个投降的仪式。面赴呢就是把双手捆上面朝着胜利者，于阵呢就是用一辆车拉着一口棺材，这是表示放弃抵抗，自请受刑啊。你瞧刘禅那个惨样啊，出的北门十里，这位棺材车的旁边那一跪，哎呦，刘禅要跪出个样子来让那些王子和他的大臣们看看，得按照他这跪法，这跪法标准，直溜溜的在那跪着等着这位曹魏大将邓艾将军。只见远处里呀、尘头大起，旌旗招展，袖带飘扬，人喊马嘶，邓艾来了，一马当先呐、邓艾在马上老远就看见这个皇上刘禅了，刘禅不由得自己暗暗点了点头啊，心说这就是那个刘备，刘皇叔的长子，枭雄的后代。听说当年为了救他呀，西蜀五虎大将赵云在长坂坡杀了一个七进七出，才从怀里把他揣出来呀。后来呀，又是那个大将赵云截江夺斗啊，几次救过此人的性命，就是这位呀，那么大的一位小天文之地里运筹帷幄，生生的累死了。嗨，邓艾呀长长叹了一口气，这真是昭烈经营，邓艾呀奔他来了，心说呀，会不会这位将军过了一箭呐、把我给劈了喂。只见邓艾马到跟前，翻身下马过来，一俯身把刘禅给搀扶起来了，亲姐欺父啊，然后传令把这棺椁烧了，命手下棋牌官扶刘禅上马。邓艾和刘禅是并马而行啊，来到城里头一看啊，今儿个成了骠骑将军了。邓艾呀让刘禅回到宫中去休息，自己是出榜安民，交葛仓库，让张俊和张绍招安各郡的军民呐、随后他催这个刘禅给倒是管事，好些人呢就给这个黄浩说了不少好话，邓艾呀也没深究，那就先让他多活几天吧，把这事儿啊就算呐放下了。邓艾催刘禅赶快找姜维来降，刘禅那个招降的诏书啊已经传到剑阁去了。姜维在剑阁那儿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大战钟会呀、几场的厮杀杀得钟会有点心跳胆寒，使钟会是望阁兴叹呐、瞅着那个剑阁呀瞪眼就夺不过来，想从剑阁这儿过去休想啊。西蜀啊三军协力，众将核心，他们要服夺汉中，赶走钟会。 把所失的那些地方啊全都夺回来。正在这个时候，招降书来了。姜维一看傻眼了，哎呦，他立刻便是诸将。诸将这么一看，当时这大帐里就乱了，好多人是放声大哭啊，有些人咔咔把那战裙撕碎了，还有人撤出宝剑蹦到这个大帐外边，咔咔剑削砾石啊，把那石头给砍倒了好几块呀，都气疯了，这怎么回事啊？啊，我们在这儿拼死拼活，在这儿大战钟会，皇帝在那儿投降了。投降你也得跟我们商量商量啊，起码得打个知会，哪有这么办事儿的？再说成都那儿要粮有粮，要兵

有病也不至于降啊。哎呀，大家越想心里这疙瘩越解不开呀，有的人急得是直撞头啊。众将哭，三军哭，哭声相传数十里，悲愤直冲云霄啊。这时主帅姜维的心情比众将更为沉重，他是心乱如麻，坐卧不安，在大帐里是来回的踱步。姜维心想啊，我得怎么办呢？难道我就看着众将这么哭这么闹，这不是个事儿啊？现在我应该领兵扶夺成都，救出陛下。哎呀，如果我从剑阁一动兵，那么钟会必然由后边掩杀呀，前有邓艾，后有钟会，我也夺不下成都来。这倒不是姜维无能啊，因为就剩下剑阁这些兵马了，这些兵马就是西蜀国的精锐，也可以说就是西蜀国的希望啊。随随便便把这些人马带出去，剑阁也丢了，成都也取不下来，那可怎么办呢？作为三军主帅的姜维，他不能不反复考虑这个事儿，简直把姜维急得七窍生烟了。他清楚地知道诸葛瞻父子一门忠烈，战死绵竹，现在成都落在邓艾的手里了，如今西蜀国千斤重担在姜维的肩上担着，像下棋一样，这每步棋要是走错喽，那可就满盘皆输了。自己要反反复复思考思考，我怎么能够扶夺成都啊？怎么能够重扶陛下登基，回复西蜀啊？众将点头，好，那就以了将军。姜维传令，不许三军再哭了，让他们就在这个剑阁城头啊！要不是我钟会在剑阁这儿挡住姜维，你想取绵竹得成都，做梦吧！姜维由剑阁立刻发兵去救成都啊，顶着胸膛。钟会一笑，回首啊，由小校剑囊中抽出一支凋零剑来，咔嚓，折为两段，飘飘欲仙呐，有点晕乎了。这个时候那个夏诏书的回来了，告诉邓艾说是姜维呀在剑阁已经归降了钟会。邓艾气得啪嚓一下子把酒杯就摔了。他倒不是和刘禅占据了成都，按道理呀应该马上让刘禅押解进京，现在看来不能这么做。因为什么呢？虽不过现在不能动兵，为什么呢？我自从兵进西川这一路上是兵将疲惫，现在都累坏了，应该在成都这儿好好的休整休整，待三军恢复疲劳之后，咱们在西蜀这儿脚跟也站稳了。那时梁三心实意给这司马昭啊写了这么一封信，把自己这个想法跟司马昭说说。司马昭啊见信是当将把守各个关口，而且还都封了官了。司马昭更毛了，看来这个邓艾是不是有不臣之心，他要反我呀，我得想办法把他弄回来呀。司马昭呢就以皇上的名义给这个唾手得过成都，就是当年战国时期的白起呀，他打败了强大的楚国，韩信攻破了劲敌赵国，那样的功劳比你也差远了。他封邓艾为太尉，随之啊，司马昭又给邓艾附了一封私人书信，信中的本朝弑君呐，回到朝廷来陪王伴驾。邓艾一见这信活了，哎，这什么意思啊？邓艾觉得委屈呀，我诚心实意给你出谋划策，你怎么要把我调回洛阳去？我家封将校，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我还得给司马公写封信呢。他是又写了一封书信，信中的意思还是按照他邓艾出的那主意那么做。他告诉司马昭，按照春秋的古礼，大将在外，为了按社稷立国家和报国之心，
望司马公不要拘泥常理，误了大事。你应该呀，按照我说的办，别来信回信这么瞎鼓捣啦，这不是耽误功夫吗？现在应该是见机行事，机不可失啊。司马昭一见这封信，噌的一下子楚楚啊，字里行间一看就明白了，这可怎么办呢？司马昭赶快把贾充给找来了，跟贾充商量。贾充这么一听，主公不必着急呀，既然邓艾这样，你何不加封朕的名义封这个钟会为司徒，同时也给钟会附了一封私人的书信，告诉钟会，你可千万给我看着点这邓艾，以防其变。钟会一看这信就明白了，现在司马昭怀疑邓艾，钟会立刻把姜维找了，心里是暗自高兴，

0: 原来敌将内也乱了，眼看就要起内讧啊，这真是天不绝汉，天助我姜维继承啊，我这大计算成功了，他怎么能不高兴啊？可是表面上让谁也看不出来呀、啊、姜维把养犊之辈，小的时候啊他是放牛娃，说是邓艾啊在成都这儿结交蜀人横行霸道，他是有意谋反呐、啊。司马昭一接这封信，好吗，洛阳文武全毛了，大伙一听什么邓艾得了成都，捉住他，当时传令钟会，命钟会去收邓艾，然后司马昭派贾充领3万精兵出斜谷，司马昭亲自请着皇帝曹奂御驾亲征，统凶兵10万镇守长安。太尉翁何必亲自到长安镇守呢？一句话呀把司马昭说乐了，他低低的告诉王祥，你怎么忘了钟会啊由洛阳起兵去与邓艾合兵一处攻打西蜀的时候，大将军此事一当密知。嘿嘿嘿，这我能不明白吗？还是那句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说完呢，两个人是仰天大笑。王祥告辞了，他刚出去贾充进来了，他也提醒呢。司马昭一愣，随即呀摇了摇头，
1: 不会不会，钟会将军是我推荐给天子的，他怎么能谋反呢？另外我也不能够猜忌他呀，假如我要是把将军你推荐给天子派遣出去，我有
0: 这个司马昭啊可真够厉害呀，贾充是他的心腹人呐，他都没透露半个字，当即是传令出兵啊。这真是啊，才看西蜀

0: 么的呀？怎么个收法呢？他呀，向姜维问计，姜维给他出了个主意。您要是收邓艾的话呀，不能够硬碰硬，最好是智取呀。钟会一听，
1: 有理呀，智取怎么取呀？
0: 您呐，先派一个人去，如果邓艾要把这个人杀了，说明他反心已经下定了，那个时候您再举兵征讨是出师有名。钟会一听，
1: 好，就这么办。
0: 他呀，派他手下一员偏将叫魏冠呐，让魏冠带领200精兵悄悄地奔了成都来收邓艾。走出大营不远呐，这个魏冠手下也有明白人，就提醒他，哎呀，我说将军，您不能上成都见邓艾呀。魏冠一听，
1: 哦，怎么了？
0: 您还没看出来呀，钟司徒要想收服邓艾，因为邓艾要谋反，今天钟司徒派你去就是以正反清，那您要去喽，不危险了吗？魏冠呢，很感谢啊，
1: 多谢你提醒，不过我自有主张，咱们呢还得去。
0: 他们就奔成都来了，到了成都这儿是一路无阻挡啊，因为是一家人呐，好多人还认识魏冠，所以很顺利。来到成都了，魏冠没进城，在城外住了一夜，这一夜啊，他几乎都没合眼呐。魏冠反反复复地想啊，心说，我就带着这点人来捉邓艾，这不是起哄吗？要是走漏了一点风声啊，我带的这些人一个甭想活。邓艾太厉害了，连我家钟司徒都惧其三分呐，何况是我呀？我要想收他，必须得这么办。大半夜的功夫，这魏冠呐，盘算出一个主意来。第二天天刚放亮，他就进了城了。一直啊，来到了邓艾的府门。府门前，邓艾的一些亲军这么一看，
1: 哎呦，这不是魏冠将军吗？您这是从哪儿来呀？怎么这么早啊？
0: 魏冠啊，到跟前，低低的声音告诉这些人，
1: 哎呦，了不得了，出了大事了。我奉啊，钟司徒之命，有机密要事，来见将军。哦，这些人一听，哎呀，那我给你回禀一声吧。
2: 不必了，你呀，快告诉我将军在哪里。
1: 哎呀，将军呐，还没起呢。
2: 没起呀，我不会把他叫起来吗？
1: 好，那您呢，去吧。
0: 魏冠呢，带领着这些小校是直扑邓艾的卧室。这位邓艾昨晚上喝多了一点，还在那床上啊打呼噜呢，没明白怎么回事呢。魏冠进门就把邓艾给捆起来了。
1: 哦，
0: 邓艾当时傻了眼了，他想反抗也不行了，捆上了。这个时候把他儿子邓忠也给绑起来了。魏冠呢，现在很紧张啊，他想，我进来行啊，一冲一撞混进来了，把邓艾父子捆绑起来了，出去怎么办呢？正在这个时候，就听远处一声炮响，钟会、姜维到了。邓艾的亲军也明白怎么回事了，也都缴了械了。钟会带着姜维来到邓艾的面前，
1: 钟会提着马鞭子，背着手啊，往邓艾跟前一站，上下打量打量他，随后啊，举起这个鞭子敲了敲邓艾的脑门子。邓世仔呀，你这个养犊小儿啊，竟敢谋反，你好大的胆量啊。
0: 姜维在旁边啊也唾了他一口，
1: 呸，匹夫邓艾，侥幸度阴平，你也有今日啊。
0: 邓艾啊也是破口大骂，可把邓艾恨坏了。
1: 钟会啊，你个匹夫啊。
0: 他这一生气着急呀，这嘴呀更不好使了，想骂两句也骂不那么利索了。
1: 钟会吩咐准备囚车，把邓艾父子打入囚车，立刻送往洛阳交接。

0: 进宫处置。随后啊，尽收邓艾的军马。嚯、哦，钟会声威大振，心里甭提多痛快了，把这个对手给除了。今天是官报私仇，钟会怎么能够不高兴呢？他呀，还没看姜维呢，姜维比他还高兴。姜维一瞧，好极了，先除去一个邓艾，就剩下这个钟会，哎，就好对付了。看来西蜀国恢复有望，姜维呀、啊、也痛快。钟会是大摆宴宴，就在府中与姜维畅饮，喝着酒啊，酒后吐真言，他就把这个心里话跟姜维说了。伯约呀、啊，实话告诉你吧，时至今日，我方大愿足矣。我才呀，满足了自己这个志愿呐、啊。姜维笑了笑，点了点头。将军呐、啊，您这一说，我倒想起两个人来。
1: 哦，伯约，两个什么人呐、
0: 啊？是两位古人呐、啊，一位是春秋时期越国的大夫文仲啊。一位是高祖刘邦手下的大臣韩信呐、啊。钟会一愣，
1: 伯约呀、啊、何故谈起此二人呢？
0: 姜维说的这俩人啊，和其中的故事钟会都知道啊。那个文仲不是春秋时期越国的大夫吗？他不是和呀范蠡一块儿帮着越王勾践把吴国给灭了吗？后来范蠡呀、啊、瞧着勾践呐、啊、这人只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不能和这样人一块长待呀，他劝文仲跟他一块走，文仲不听啊，后来让勾践给刺死了。那个韩信呢、啊、那是汉刘邦开国的功臣呐、啊、没有韩信能打败楚霸王吗？韩信手下有个谋士叫蒯通啊，他呀曾经的劝过韩信，让他起兵自立为王啊，韩信没听啊，后来兵权让人给拿下去了，在未央宫叫刘邦他老婆吕后给勒死了。宗辉心说呀，姜维你这是怎么了？
1: 哎呦，你提这两个人干什么呀？
0: 姜维一笑，哎呦，我以这两位古人呐告诫将军，说明其中的厉害。现在将军你呀大功已成，你方才说呀不是志愿足矣了吗？如今您大概没有觉得您的权力呀太大了，威震其主啊，司马昭大概都犯合计呀。与其这样，我看将军不如弃官不做，随我姜维一起泛舟绝技，登上峨眉而从赤子游啊，岂不美哉呀？姜维一番话呀，说的钟会哈哈大笑，乐得眼泪都下来了。
1: 我说伯约呀、啊、你可真会跟我开玩笑啊。
0: 怎么呢？
1: 我钟会刚过而立之年呐、啊、还不到40岁，现在正是进取的时候，岂能啊跟随姜维你推饮呐、啊、伯约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
0: 说完了，他是一看姜维手捻胡须正色而坐，脸上连带点笑模样都没有啊。钟会也不笑了，
1: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伯约你呀、啊、跟我说清楚。
0: 嗨，姜维呀、啊、把椅子往前挪了挪。
1: 钟会将军呐、啊、我姜维处人是以诚相待，将军从见我那天起待我如上宾挚友，我的肺腑之言不能不讲啊。你现在如果要不退隐，就应该早图良策。明公，我看这方面不需老夫多讲了吧。
0: 嗯，钟会啊抬起手来拍了拍姜维的后背。
1: 伯约知我心也，但两个得好好的商量商量。
0: 从这天起呀、啊，姜维和钟会每日藏于密室之中是商议大事，稍有空闲，哎，这姜维悄悄的给刘禅通了一封密信，
1: 他呀告诉刘禅，请陛下你呀暂且忍辱几日，姜维啊要使社稷危而福安，日月忧而福民啊。始终没忘丞相诸葛亮的大志，我要重扶汉室，再建蜀国。哎呦，姜维这心里就甭提多痛快了。就在这个时候，钟会呀接到了司马昭一封来信，在信中啊告诉钟会呀，我已经屯兵到长安了，就是给你个信儿。哎呦，钟会大吃一惊，赶忙把姜维找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司马昭给我来信了，让我降服邓艾，我的人马比邓艾多多少倍呀，够用了。司马昭怎么突然间到长安了呢？看来他这是对我不信任，是不是来看着我的呀？嗯，姜维一听，不错呀，正是这么回事儿。君要疑臣，臣必死啊。我说将军呐、啊、你可不能再耽搁了。钟会啊点了点头，言之有理呀、啊、那咱们现在就动手吧。怎么办呢？把呀所有的众将全聚到故宫中去，摆宴款待这些人。款待我跟他们说什么呀？姜维一听啊，那不要紧呐、啊，你可以托辞嘛。现在我听说呀，曹魏国中的郭太后已经死去了，你就说在郭太后临死之前曾秘密的给你下了一道诏书，让你呀按诏书讨贼呀，就是讨司马昭，他曾经啊弑过君呐、啊、嘿嘿，皇上就是他杀死的，你这不就是自立有名了吗？可别忘了让这些将佐呀都得签上字啊。
2: 哎，说得对。
1: 哎，姜维忽然想起个事情，把钟会拦住了。我说将军，假如众将不服呢？
2: 是啊是啊，
1: 钟会一听啊，
2: 我也想到了，我正想要问问你，他们不服怎么办呢？
1: 嗨，不要紧，你就在故宫中啊挖他一个大坑，如果他不服必定不签字，不签字准是和咱们三心二意，那就一律坑之，就是活埋呀。
2: 伯爵之言甚善呐、啊，我先把坑挖得了，让他们看看。
1: 就在宫中啊大排宴宴，哎，喝上酒了。钟会喝着喝着突然是放声大哭啊，这一下子把众将都给闹愣了。钟司徒这是怎么了？喝醉了？没有啊，这才几杯酒啊。有人就问了，司徒啊因何伤悲落泪呀、
2: 啊、哎，列公啊哪里知道，我受过太后的密诏啊，司马昭乃是弑君之贼，他要谋位呀、啊、太后让我按照诏书讨贼为国报效，周公随我多年，我们是亲如兄弟，在一起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呐、啊。今日我把这心腹之言说与大家，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为天子报仇，讨逆贼司马昭。现在司马昭携天子已经到了长安，近在咫尺，现在不动手还等何时啊？列公请看。
1: 他刷啦这么一下子铺开了一块绸子，铺开这绸子之后，他把笔准备好了，请大家签名。
2: 如果有不签者，必然是司马昭的亲信心腹，我已经把坑都挖好了，是立即坑之。
1: 哎呦，钟会说完这番话，再看在座的众将全傻了，这是一点的精神准备都没有啊，能不傻吗？什么太后密诏？什么太后密诏啊，这是一派鬼话呀。大伙一听全明白了，钟会这是反了，造反呐、啊、那能行吗？那个谁敢往上签字啊？哎，不签一律坑之啊。
0: 这

可怎么办呢？愣呵呵的半天呐，签吧。有人咬着牙，有人哆里哆嗦，反正算把名字啊签上了。钟会儿把这绸子一叠，往腰里一揣，酒席就算散了。哎呀，传令三军，严加看守故宫，众将一个不许出来，全都给困到宫里了。他跟姜维回来了。走到路上，姜维告诉钟会呀，将军，你看出来没有？我看众将可不服啊。钟会摆了摆手啊，那也没关系，他不是不服吗？我早已经派人都准备好了，准备500条大棒，我是先用棒杀，然后推到坑里头一埋。要是这样，那可一早不一迟啊。假如走漏半点消息，后果不堪设想。哎呦，伯约啊，你请放宽心呐，我把主意已经打定了。实在不行，退1万步，我就向刘备学了，在西蜀成都称王。姜维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哎呦，那可委屈你将军了，以功名之才，岂能称王于一域呀？你哪能待在这个小地方呢？以君之才呀，绝对能够席卷天下，是面南背北。哎呦，感情这个姜维也会说话呀，这一把刷子把这个钟会给刷了一个晕晕乎乎。钟会听到这儿把马勒住了，伯约呀，真要是有那一天，荣华富贵我与伯约共之啊，我要是得到天下，咱俩是一人一半。姜维说话是有意的，耶，给听见了。这个邱建呐，是钟会的心腹人，有些什么事儿、什么话，钟会也不背着他。感情这个邱建呐，一直不满意钟会这么做，他也特别恨这个姜维呀。现在听这俩人这番话，邱建给救了呢。我一个人力量啊，太单了。他想着想着，哎。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缘，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
1: 境报道。
2: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
3: 损伤评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4: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
4: 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
1: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
5: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
6: 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5: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7: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
4: 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江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4: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获参议院审议通过。
4: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今天白天全是晴，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21度，北镇临海20度，易县22度。5月5号，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李强总理批示要求，落实省委省主持会议并讲话。
2: 5月4号到5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召开工作会议，开展实地调研，推进安全生产和文旅产业发展工作，

0: 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一手抓文旅产业发展，壮大激发消费新活力，
1: 不筑牢节日社会治安防线。
0: 五一假期，志愿者们用贴心、细心、用心的服务，化解出行难题，守护游玩安全，让每一位来到锦州的人真切感受到城市的温情与善意。
1: 市科技馆筑梦课，5月5号，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李强总理批示要求，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部署安排。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

0: 要紧紧围绕山海城三条黄金旅游带建设，加快推进南山幽谷等标志性文旅体项目建设，打造文化名城旅游强势。随后刘克武到临河夜市调研夜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等情况，强调要繁荣发展夜经济，优化升级消费场景，持续提升城市魅力活力。要抓好早夜市安全管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消防安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等各项工作。范项目卓谷驿站、义乌旅山，调查研究检查安全生产、乡村振兴、民宿经济、森林防火等情况，并研究推进义乌旅山片区整体规划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挖义乌旅山镇山文化底蕴，加快推动环旅山旅游带整体提档升级。要坚持科学规划引领，以生态为基、文化为魂、景观为脉、融合为要为主线，一体推进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文旅商贸为延伸，推进三产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市领导汪立坤、杨旭、蒋立新分别参加会议和调研。
1: 记者从市文旅广电局了解到，五一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实现同比双增长，锦城全域文旅热度全线飙升，山海胜景、古城烟火、特色美食等城市标志齐齐出圈，处处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假日期间，依托中国最北海神奇笔架山的独特风光与深厚人文底蕴，笔架山游人络绎不绝，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打卡独一无二的鹿连岛奇观。二号当天客流更是达到3万多人次，北普陀山景区引得游客争相驻足拍照，各景区迎来人气消费口碑三重开门红。义县奉国寺万佛堂石窟依托千年历史成为热门打卡地，实景演绎老站房记忆在假期免费开放，为全烤串飘香、小吃云集、游客摩肩接踵，点亮锦城假日消费热情。全市大街小巷烧烤门店座无虚席，排队食客络绎不绝，地道锦州风味飘香全城，成为万千游客专程奔赴的舌尖盛宴。魅力与贴心的服务保障成功圈粉全国游客，交出了一份人气与口碑双丰收的亮眼答卷。就像一位来自昆明的游客所说，锦州山海绝美，烧烤地道正宗，城市烟火温暖治愈，一趟旅行
0: 线路推动全市文旅消费提质扩容。辽宁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简称辽超，将于6月启动开赛，我市将积极组建锦州代表队参赛，同时高标准高质量承办锦州赛区主场赛事，3月13号在渤海大学启幕，27支代表队将在2个月时间里完成50场精彩赛事对决，从而实现与东北大校园周边文旅专属优惠套餐，同步举办高校足球文化季，开展校园市集、文旅打卡、趣味文体互动
1: 等。社会治安防线。针对假期交通出行高峰，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依托无人机开展空中交通巡查，通过高空俯瞰快速排查路面障碍、交通拥堵节点和事故风险点，同时利用无人机搭载的喊话
0: 来，在景区、市集、路口、场馆等大家常去的地方摆起服务岗、建起服务站，随时随地为群众排忧解难，让出行
1: 探索科学原理。5月8号，拼装太空车、种下航天梦等活动将在第4展厅开展，面向中学生诊断的标准流程，并详细演示了公共服务平台的操作方法。活动特邀资深专家开展专题辅导，专家立足我
2: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798-0001，798-0001。

0: 期待您的参与。
1: 民众和商户前来赶集，共同见证这一承载乡土记忆、激活乡村活力的重要时刻。
2: 集市内地道51家，发现20家商户存在未按规范安装使用燃气报警器、燃气钢瓶存放不规范等问题。全
3: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
4: 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1: 银狼，前段时间呢，家住太和区南庄里的听众李先生曾经向阳光热线反映该区域的居民面临的供水难题。李先生说呢，自从2025年7月份以来，居住在南庄里的50多名平房住户当中，部分居民与太和街道南郡社区的李书记也告诉记者，南庄里部分居民用水困难确属实情。街道社区曾经多次呢和供水单位还有居民代表沟通协商解决办法，但是客观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导致事情至今没
2: 施工。目前片区供水水压已经恢复正常，此前部分居民家中无水可用、用水不便的状况得到了彻底改善，日常洗衣做饭等生活用水需求得到了充分保障，居民对这一处理结果纷纷表示认可与满意。
5: 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
1: 音红叶昊天，编辑王光、朱红宇、李刚，红叶监制张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各位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8点整，党员转成拳，我是党员，我先上。我是三顺村驻村第一书记张建国，三顺村创新开展党员认领微信愿活动，通过群众点单、支部派单、党员接单方式，让广大党员在乡村治理中当先锋、做表率，及时帮助解决群众微问题350余个，让我是党员，我先上，掷地有声。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5: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1: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5: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6: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7: 继续的来问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号当中观看我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志成。新的一天，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